这里是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1，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海月。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

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伍德。受隆冬影响，预计12号夜间至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争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五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逃税案件。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12号，第9届中国国际竞艺博览会首批竞技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雪量达到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

0: 201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郑州赛区审判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长。

易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洋生态的难题。而如今，荆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被渔民华丽转身成了首都海鲜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荆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荆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花花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不与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

每回收一吨塑料瓶，可节约六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科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澄清。让我们以豪科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

0: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入围节能电器人气能效标准，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

0: 是缩短到四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来，两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十号线列车，请您最后一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1: 看高铁湖，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

Thank you.

0: 止血到急，手术及时用血。
1: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再加把劲，这沙袋一垒，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2: 环卫郭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3: 小朋友，谢谢你。
4: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5: 我是党员先锋队，
6: 我是献血达人，
7: 我是小小志愿者。
4: 弘扬文明先锋，从一次挽袖，一次弯腰。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第十六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举行。我市共派出107名运动员，分别来自汉族、壮族、瑶族等民族，将参加珍珠球、秋千、射弩、陀螺、压扎、民族武术等10个竞赛项目。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暑期采访活动昨天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八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多方位全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全球1半以上，稳居世界前列。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日前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正宁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昨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临海之间传来生态保护新喜讯。近日，黑龙江省东平市管护中心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一只从未见过的野生短尾猕虎，为东北虎种群繁育带来新期待。昨天从俄罗斯网球协会获悉，中国名将郑钦文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上周，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场，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室外卡进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他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赛事。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请下载《轻松此刻》。

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它都掸到了。掸子把碰在床板上，咯咯的响。我想骂它，但它倒些说话了，还没睡够呢。说着，它把我的背打掀开来。我穿着绒布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背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他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哪边花够多厚了。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亲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梢上顺过来，他就用鼻子滴呀滴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奶油，天气冷，油凝住了，

又摘下了一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叶子呢？

0: 市周边小区海宁一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宁报。毛威海，7:07，最高潮位4.7米，15:43，最低潮位1.8米，浪高0.2米，海水温28度。钦州港，6:52，最高潮位4.7米，15:28，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28度。三端岛，6:47，最高潮位4.7米，15:23，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凉湾，6:42，最高潮位4.7米，15:18，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方江，6:37，最高潮位4.7米，15:13，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2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宁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北京时间9:00。
3: 天空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

0: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2: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一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

0: 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
1: 哎呀，好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不用再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命，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

食碗糖水，清凉解渴，就似初恋的滋味，不经意间涌上心头。一马路旧城门巷的糖水铺，不知道承载出几多忧伤人的初恋故事。最初的主打产品

面田由初嚟到嘅板粒，左右住马蹄糕嘅软韧手环。客人食过翻寻味，何庆才又首创咗自选糖水模式，一只碗材料嘅品种。

嘅人，即使外出工作、求学，每次翻嚟钦州，都会过嚟买一份回味酸酸甜甜的过往。

传统散发着魅力，时尚蕴含着能量，新兴宣野明星卓起，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他们颠覆了欧洲人对宣野的定义，更多的是符合人身心求健康的需求。孙悟空为三上人家的日子增添色彩和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青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煤油灯下的微光缩影》，作者胡立东。也许是年老的缘故吧，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喜欢回忆过去，喜欢翻晒旧时的照片，对过往的陈年往事总是越来越记得，越来越怀念。最近我记得最多和最清晰的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橘黄色的灯光，那豆点的火苗，是那么深刻，那么牢固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或许当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煤油灯是何物，或是很少见到这些老古董吧，但我相信60后或70后的人，很多对煤油灯定是有印象的。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到了2000年左右，我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用的还是煤油灯。直到在政府的政策下，老家的村子才拉通了电，才用上了电灯，这电灯才慢慢地取代了煤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犹如一道橙色的霞光，温暖了我的童年。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伴我走过了一段农村少年的艰苦岁月，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或在早春时节春雨绵绵的春夜，或在酷暑炎热而纷飞垂暮的夏夜，或在月朗星稀桂花飘香的秋夜，或在寒风刺骨缩在被窝的冬夜，这盏小小的煤油灯都曾经让我稀释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非常入迷的读书时光。在这盏小小的煤油灯下，我读过《西游记》，读过《三国演义》，也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读过《苦菜花》《小城春秋》。有时读累了、睡着了、碰到煤油灯了，或是烧焦头发了，或是烧着蚊帐了，所以我前经常不放心，总是唠唠叨叨的催促我一定要吹灭了灯睡觉。还因为当时的煤油很贵，且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购买煤油也必须要凭票供应，或者是要有批条才能买得到。所以我母亲宁可我少读点书，也舍不得我如此的耗油。邻居的五叔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却因为没有文化而失去了很多组织安排工作的机会，复员回家务农。当五叔看到我那么喜欢在煤油下阅读时，就经常以我为榜样，严厉地责骂他的子女，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爱好读书。其实我的灯下阅读如饥似渴，是因为有很多书在当时还是禁书，都是我很不容易才跟他去借来的，还是要限期归还的，所以我必须赶紧读完。也因为有很多书总是让我爱不释手，让我欲罢不能，如看《西游记》

和嫦娥奔月，让我充满了腾云驾雾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如读《三国演义》和《青春之歌》，让我非常敬佩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同时，这样的阅读也让我对作家的生动描述产生了我也要学习创作的冲动和向往。所以，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虽然灯火微弱，灯光昏黄，然而却照亮了知识的海洋，照亮了我的前程。或许我现在的一点点知识积累，不是素养，不是那时就潜移默化而沉淀下来的。如歌德所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如臧克家所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是交了一个朋友。所以，煤油灯下的这启迪了我的心灵，点燃了我的理想，启发了我的航向，也让我悟出了一个哲理：手里有灯，不怕夜黑路远；心里有灯，不会迷失方向。如今的城乡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但当时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剩下的就是慢慢的长夜了。如果不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有时在想，那夜深人静，那青灯半读的世外桃源，或许是永远都不再有了。那小小的煤油灯，那微弱的橙色光芒，都已经被淹没在

运动完心，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非四肢乏力。

0: 了一下午，
1: 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不顾为羊，不顾为猪，不出为意，不菜为出。我的日常饮食一多样，营养均衡。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生命在运动，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朝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我爱荆州，我爱荆州，
1: 荆州，我爱荆州。
2: 那些指尖上的记忆，不能忘却的记忆，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深深的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今天的我们爱荆州，小主播们就带着听众朋友一起领略咱们荆州指尖上的非遗工艺。
3: 大家好，

0: 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文化风格，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以青州特有的优质紫红朱泥原料为主体，经研挑细选，采东西泥结合，按软釉硬似混合而成。装饰艺术上采用雕、刻、剔的技法，在泥胚上雕、刻、剔出花卉、人物、山水等图案，并可填注白、纸、色泥抹平，经高温烧成后，形成所谓的白器花、抹平器白花，是为纸。青州泥石陶文化不仅反映了青州的文化地理、文化底蕴及文化变迁，更体现了青州人民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它是青州地域文化最突出的代表。2008年，青州泥新陶获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青州市第三小学五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湖北小香瓷。小香瓷是青州湖北的文化瑰宝，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其极盛时期曾发展到72座窑的规模，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更是远渡重洋，畅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和贸易往来的宠儿。因其与江西景德镇瓷一脉相承，同宗同祖，在民间流传着北有景德镇，南有小江瓷之美誉。2012年，湖北小香瓷获批列入第4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刘子清，来自青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灵山竹编。灵山竹编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县、辖、平南镇、燕墩镇尤为突出。灵山竹编工艺主要有选竹、砍竹、去青、破竹丝、破剑门6个阶段实

0: 国家和地区，年产值1.3亿元以上。有人赞誉灵山竹编是灵山民间永久不衰的经济流脉，是生活也是艺术，是竹子文化的一大亮点，体现了灵山劳动人民的心灵手巧、勤劳智慧。2018年，灵山竹编获批列入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大家好，我是梁耀，自清师附小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青州传统造船技艺。青州的传统造船业发展历史悠久，从青州地区挖掘出的历史文物来看，最少在宋至明朝，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青州作为通往西洋的一个重要港口，传统的造船业得到了发展。青州的造船技艺主要表现在手工木钻、手拉葫芦、自制升降架，使用的传统工具主要有手锯、凿、木刨等。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传统的造船业将逐渐被现代高科技的造船所取代。传统的造船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2016年，青州传统造船技艺获批入列青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感谢小主播们的介绍，这些传统的手工艺是青州人民宝贵的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光芒。小朋友们，听了这期节目，大家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和学习非遗知识，争当非遗文化的小小宣传员。
3: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男家军乐和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男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铁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然了，我惊叹一个宏大的建筑规模。我想带大家透过这份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铁路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铁路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石、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铁路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这些新闻采用了凤水通道更加难以到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大监测、智能网控系统与生态海洋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铲除、潜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铁路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域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铁路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谢谢大家。

素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

0: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上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你就特带劲。
4: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的，您也懂了吗？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成的天
2: 阶，今天装点点二号门上有过敏。
3: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知道，这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都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

0: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 北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0: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1: 今天平入运河，西不入海星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铸东湖，赓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喽，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 我是李素荣，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2: Good job！
3: 我是田炫炫，今年12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4: 我是潘思燕，今年8岁半，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5: Oh, very good.
6: 我是黄月彤，今年7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7: 我是高一晨，今年9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画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8: 我是黄耀莹，今年10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9: 我是田美丽，今年10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0: 我是杨欣欣，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0: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1: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广发成语故事。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梁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居安思危。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使人处在安全的环境，不要想到可能会出现的危难。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宋齐等国联合攻打郑国，弱小的郑国知道自己兵力不足，于是请晋国当中间人，希望宋齐等国能够取消攻打郑国的念头。其他国家因为怕侵犯晋国，于是纷纷决定退兵。为了答谢晋国，郑国国君就派人献给晋国许多美女、贵重珠宝。收到这些礼物后，晋悼公十分高兴，就将一半的美女赏给大功臣魏将。没想到正直的魏将一口拒绝，并且晋悼公说：“ 现在晋国虽然强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大意，因为人在安全的时候要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这样才会有备无患。见到公听完魏将的话，知道他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国家与百姓的安危，从此对他更加敬重。这就是居安思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节目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弊主播张雪传，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吸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将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

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一生最为宝减碳成精的生态智慧。从森林积碳到深度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十九九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固废变身积碳卫士，当废弃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什么是垃圾分类？
1: 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把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

0: 包括普通无轨电池、烟蒂等。
1: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一长大了，当要去捍卫大山。
2: 这几年，山里面也都有新变化。是时候，你可能兴奋地将自己的工作者那绝对是对梦想踏实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就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呀，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二十度，好好凉凉。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水。
5: 哎呀，最近我家
4: 哪
5: 儿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

0: 和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2: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都给你们面子，我们一会儿还去逛街呢，打折多不方便。
2: 不是兄弟，就咱们俩点了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咱们一句。
2: 没事吧？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多达2000亿元，管理餐桌，拒绝浪费，团结共享。

0: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我确认一下，开会了吧？
1: 对，
0: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啊！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个盗刷门槛，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读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蠢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赵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喽，请听题。撕自己，隔着窗户撕自己，一次撕下横自己，一次撕下竖自己，是自己撕自己，不是自己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晨，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自己，隔着窗户撕自己，一次撕下横自己，一次撕下竖自己，是自己撕自己，不是自己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2: Good job。
3: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10岁。撕自纸，隔着窗户撕自纸，一次撕下横自纸，一次撕下竖自纸，是自纸撕自纸，不是自纸

0: 不要胡乱撕一地址。
1: Oh, very good, very good.
2: 大家好，我是廖庆颖，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3: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春好少年挑战绕口令，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星起点机构的黄耀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四面楚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的攻击或逼迫，而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

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安若的时候消灭他，就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及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危临邲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士兵已经很少，粮食都没有了，夜里听见四周围着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经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仅剩的兵卒逃至乌江，最终自刎于江边。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流冲动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帮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耶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界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长度比前后看出两倍。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人性垃圾分类，我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机器更准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的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学到家呢。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了。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0: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原年。
1: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2: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你还没有出门。
3: OK， 等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媳妇，更换油。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2: 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再见。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8: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9: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0: 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不会，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意外。骑电动车，请正确的安全。

是有春天。

0: 我唱，时代由我定。
1: 荆州好少年，
2: 荆州好少年。
3: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荆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4: 大家好，我是雷雷雷，今年九岁，来自雪梨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小瑞苗。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颜色经典书籍《李先田爷爷的两个小八路》。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名叫孙大兴的小八路通信员和一个名叫武建华的小八路卫生员在抗日时期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写得十分感人，催人泪下。我们这一代青少年都应该来读读这些红色经典，重温英雄的故事，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辜负前辈们的重托。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孙大兴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见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
5: 啊，咱们的部队打响了！
4: 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

0: 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法医战士们，他们坚定信仰，不求回报，不计生死，既然逆行，是我们的生命卫士。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小瑞苗，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悉尼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灵异的前代》。这本书主要讲了小狐狸阿南遭到同类排挤，遇到了那一个东面的阿旺爷爷，两个人一起生活，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可好景不长，爷爷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悲伤的阿南在陪伴爷爷最后的时光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价值。这本书写得十分感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喜欢死亡，但死亡真实存在，只有面对它，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活在此时，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人。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爷爷正大难之日，某个阿南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那里，爷爷坐在时光之旅站台的椅子上，等待开往天堂的列车来接他。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林雅，谢谢大家的收听。
2: 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萌。

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

0: 的爱是责备的目光。有一次，老师让我用坠子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0: 水米分离嘅爽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喺朝头早煲一镬粥，炒翻啲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咗元气十足嘅一日。到咗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舒服一下。熱氣騰騰嘅飯夾粥滾咗上嚟，索一啖，好似全身嘅氣血都俾呢一啖粥帶咗去找花國。每日傍晚，市場新鮮劏好嘅飯夾送到過嚟，廿幾年嘅老交情，令到林芳清唔使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嘅白鸽。用最简单嘅方法烹饪，系对鲜美食材最大嘅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丝化，热锅猛油，白鸽肉大起落落，爆炒似金黄，加埋生姜、盐、酒，最后放入欣州人中意嘅爽米粥，大火煲滚，鸽肉嘅鲜甜味道充分融入到粥里面。一碗新鮮滾熱辣的白鴨粥就做好了。
1: 喂，
0: 林
1: 芳，
0: 欽州的美食大多數是簡約的，食材就是這樣簡簡單單，和水相融，與火共舞，樸實而俊永的味道契合著欽州美食。

你嘅大多数都系熟客，到咗只需要打声招呼，嗰头可能就已经响咗嘅。老伯夹粥成为咗身处欧洲老家嘅饭中美食。随住移动支付嘅兴起，白鸽粥早已经唔再局限于呢一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仲有猪肉粉。老白鸽粥展现佢嘅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欧洲人嘅日常。从华灯初上，从翩翩少年到凉奔风霜，无论走到边度，家乡嘅饮食都系人们心中

0: 不葬，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新东市周边海区海风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报，马尾海，7.07分，最高潮位4.7米，15:43，最低潮位1.8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钦州港6:52分，最高潮位4.7米，15:88分，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6:47分，最高潮位4.7米，15:23分，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两半6:42分，最高潮位4.7米，15:18分，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江6:37分，最高潮位4.7米，15:13分，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2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风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这个树苗什么说的？
4: 慢慢慢慢长大，不知道明天长得更好。
3: 父亲的名字里，说为了钦州的梦想，我看上了他当时的心情，生活的梦想，随着他的心情，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故事成为天。从城市里到乡村，从时光里到传奇，从人间到古今，是轻轻的舒服。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地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92号江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排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助力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我不是
8: 你，
5: 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5: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9: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入。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

扬我大，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炫音机构的陆小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歌席分座。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跟朋友绝交。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有两个而且形影不离。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到院子里除草，忽然发现一块金子。当时管宁视若无睹，仍然挥动锄头，而华歆却动心了，立刻拾起了金子放在一边。又有一次管宁和华歆正一同坐在席上，忽然有坐着轿子的官员从门前经过，管宁找上读书，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了书本跑出去看。管宁见华歆这样不专心，又羡慕做官的人，再加上发现他见到了镜子动心的事，就坚决地割断了并坐的席子，把座位分开，面色严肃地对华歆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去听听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

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去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样笑，灰姑娘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真是太少了。

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位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唱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要是你失去了他。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刘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工程。当人们都惊叹它好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艘好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九路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为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用的城堡，这是法国工程的温度，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表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羚这些林间生物就像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从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会由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铁路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石、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地觅食，安全地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树缝式通道加弯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纳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

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系，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及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域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和绕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列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家的最高奖赏，为人民的敬仰迎来。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的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有多细心，一起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六级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42次会议，经研究决定，钦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20号至23号召开。当天，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于10月19号至22号在钦州召开。2026年广西金秋招聘月启动仪式暨服务平陆运河沿线经济带钦州专场招聘会昨天在钦州湾广场举办。活动共组织100多家中间企业，释放3100多个优质岗位，覆盖钦州引导产业。据统计，当天累计5000多人次进场求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以及高校的2148名运动员将参加马拐、捉害虫、压夹、绣球等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个类别的表演项目。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今天开赛，今年赛事共设有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6站比赛总里程达到1068.6公里。今年赛事最大亮点是大巡赛选手将与世巡赛职业车手同步鸣枪同场发车，该模式在全球同类赛事中也十分罕见。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全部队伍将于18号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计划，遴选出20所职业院校，打造一期高校国家昨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以上是新闻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好，我是小主播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自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春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德、北通、真皇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初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现场晒干、大米、料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两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捣到薄型，放到滚水锅里蒸一分钟后回出锅，朝上浇灌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

0: 五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宇科，
1: 我是小主播包公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你我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电力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建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说五散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丞相。今夜东南风甚急，水面众多货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站。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拦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我们总算活海了。
5: 我轻松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之时，要抢救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一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点绳索，阳路跳楼，上升。
7: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
7: 舞台灯光一打，
8: 肯定美得像撞香的
9: 心。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红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他把刚吹的发型多帅，留在你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好的梳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六。

中学的杨兰子老师，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书名是《哈佛凌晨四点半》，现在由我来为你读。成长的经历会告诉你，每天早起五分钟，人生将被赋予另一种可能。现在我们将目光放在凌晨四点半的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学府如今灯火通明，随处可见埋头学习的哈佛学子。即便到了深夜，甚至凌晨，哈佛图书馆里仍然座无虚席。哈佛大学校园有49座图书馆，其中24小时开放的拉蒙特图书馆最受学生的欢迎。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些哈佛学子如此勤奋，如此努力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哈佛学子能够早起，能够自主学习，是因为心中有梦想。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努力，并且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去克服。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明明自己没有偷懒，但是一天过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怎样才能把无效的忙碌变成有效忙碌呢？近日我就从这本书里学习到三个有效管理时间的小窍门，这也是我向您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有了这三个管理时间的小窍门，再多的事情你也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有纸质的计划并优先排序。第二，要有时间的提醒。第三，记得要复盘。如果你在约定的时间前完成了所有任务，那么恭喜你。如果没有完成，你就反思自己的专注力和执行力了。能够去到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名校的人，不一定都是凌晨四点半起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刀刃上。这本书里面有他们克服懒惰、提高效率的很多方法，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都值得认真读一读。管理好时间，提高效率，拥抱精彩的人生吧。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夏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的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也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心。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门到这儿。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小书，撅一插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布，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梗上留着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的坠跌，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小洞，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荒凉。读到这段。

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份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爱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同伴同在的还有明朗的欢乐。例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毒。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4: 哎，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是来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5: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

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

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掉脑袋的事情。窑工们成了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御窑茶，一群把御窑茶砸了。要知道，砸了皇帝的御窑茶，那等同于造反。那么，窑工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更加离奇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后来非但没有被皇帝怪罪，反而受到了封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要从万历27年说起。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

0: 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明朝万历喜欢瓷器，下发给御窑厂的制瓷任务，一年多达几十万件，让窑工们是苦不堪言。实际上，窑工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1599年这一年，万历为了加强对御窑厂的管理，专门委派了一名督陶官。这名督陶官叫潘相，原先呢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万历派他去京城，除了督造官窑生产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烧制龙缸。所谓龙缸，就是画的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还能看到一些明代的龙缸，最大的直径可达70厘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出这么大的缸，其实是很困难的。明朝200多年，一共也没烧出几件龙缸。当时万历想要青花龙缸，就命近一镇的御窑厂烧制，但是很长时间都没烧出来。万历派潘相去监工，就是为了疏散这类事。潘相只不过是太监大人烧制瓷器，皇帝不能做，可就是烧不出来。督陶官也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窑工烧不出就拉出去打，或是烧不出就杀头。严酷的刑罚对龙缸的烧制没什么帮助，反而让窑工积攒了许多怨气。当时有个窑工名叫童兵，因不堪苦役跳入窑里烧死了。童兵的死点燃了所有窑工的怒火，窑工反抗的强度越来越大，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兵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兵就一直受京都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件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元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发掘工作。当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3口青花大龙缸。这3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龙缸不可。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陪他长眠地下的。万历墓室的龙缸是那伙窑工烧成的吗？其实啊，不是。龙缸底部有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嘉靖皇帝是万历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公元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异常风貌，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的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100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

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这个玩笑死的历史潮流，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铁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就有珐琅装饰。珐琅历史悠久，色彩丰富，欧洲匠人喜欢将其镶嵌到钟表首饰上。当时中国瓷器虽然如日中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能在瓷器上使用的色彩很有限，主要就是红黄蓝绿，而且每种颜色都是固定的，缺乏变化。珐琅不仅颜色更多，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康熙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珐琅运用到瓷器上。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要实行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皇帝高度关注此事，可是烧瓷器要到景德镇的御窑厂，景德镇离皇宫太远，皇帝没办法亲自指挥，连想了解试验进展状况都非常困难。第二，珐琅原料很珍贵，全部都得进口，数量有限。第三，做这样的实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因为国内没有人熟悉珐琅的特性。综合以上三点，康熙其实不想把实验放在景德镇，可是宫廷里又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怎么办呢？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这场试验分成两步，瓷器还是在景德镇烧，烧好后送到皇宫，让皇宫造办处的工匠画上珐琅，再低温烧制一次。珐琅彩的实验最终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珐琅彩是唯一一种在宫廷里面完成的瓷器，而且画珐琅的都是宫廷画师，其中还包括著名画师郎世宁。所以珐琅彩的绘画水平不是普通匠人可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珐琅彩还导致了粉彩的诞生。粉彩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最火的瓷器。从西方传入的珐琅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又传回到西方，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在此之前只有青花瓷做到了。康熙去世之后，四阿哥继位，年号雍正。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在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他喜欢简单的线条，纯净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雍正的审美品味等同于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雍正官窑中经常有富丽堂皇的绘画，比如有四盘上画的是条龙，整个盘子都会画得满满当当，所以雍正的审美无疑是兼容并蓄。清朝宫廷大臣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公元1232年，雍正造办处的雍正宫上面正刚刚制作出来桌子，桌子上还有三把宜兴的瓷缸、原瓷檀木茶盘、一个小瓷缸和元青花小茶盘。造办处是专门给皇帝做各种东西的手工作坊，相当于瓷器主要官窑。瓷器制作的过程是一条复杂的产业链，所以官窑没办法发展功能。但其他的手工艺品很多都不需要那么大规模，在宫里就可以完成。造办处就是专门做这些事儿。有了造办处，什么木匠啊、石匠、玉匠，就都可以在宫中随时停工拆卸。雍正皇帝看了看造办处呈上来的东西，对一些细节有些不太满意，就下旨要求调整。旨意说，平面桌下中间盖水缸一口，上天缸盖一件，饮水舀子一。

件，桌面上配银茶叶罐四件，银水壶一把，银凉茶壶一把，银石一把，大大小小安排了十几样的东西。雍正的要求十分细致，比如他让造办处给这张桌子配一个腰形茶盘，要做成泥鳅船。腰形是指茶盘中部要往里收，像收腰一样。泥鳅沿就是说茶盘的边要做成泥鳅背部的形状，必须细腻光滑，而且得是拱形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雍正高度关注细节，他对宫里物件的摆设甚至细致到常人察觉不出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把控能力。雍正时期，官窑曾出产了一组盘子，造型比较特别，边缘是菊花花瓣的形状，所以叫做菊瓣盘。这组盘子一共有12种颜色，以雍正时期的生产力，能做出这种盘子实属不易。古代能用的颜料很少，瓷器发展了1000多年，早期只能用绿色、黄色和黑色，后来才逐渐掌握了蓝色和红色的用法。到了雍正时期，一组盘子具有12种颜色，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古代烧出单一颜色的瓷器，比烧出彩色的更加困难。单一颜色瓷器必须让颜料均匀覆盖在瓷坯的表面，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烧出来就会显得浓淡不均，而且烧成各种颜色所需的温度也不一样。所以12色菊瓣盘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工艺高度复杂，制作起来很麻烦。御窑厂的窑工们不知道为了这组盘子付出了多少细菌，毫无疑问，这组盘子也符合雍正的要求，他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段时期生产的官窑常常有细腻高雅的格调。可以说，雍正以其自身的艺术修养，将中国瓷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是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通过讲述瓷器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从钧窑到雍正官窑，不仅讲了瓷器的故事，也讲了历史与文化。通过一块瓷片，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悠久的中华文明。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透明柠檬说，本书呢以不同的瓷器为媒介，为大众科普和瓷器相关的工艺、文化、经济与历史知识，深入讲述中国陶瓷艺术的美学变迁。还有读者自由我在，他说本书作者胡瑞明，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的陶瓷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一墨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好读的小书，让我了解了瓷器的文化角色，感觉瓷器是一门被低估的艺术。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三江并流。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西北部，存在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三条大江与山脉互相夹峙，平行的奔流了400千米，相隔最近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66千米，堪称举世无双的奇观。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指的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宜庆藏族自治州还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的独特地理现象。三江并流的形成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地球演化的历史教材。在发生于大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构成了350千米内相间排列的甘当利喀山、独龙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云。

0: 金沙江等巨大山脉和大江形成的横断山脉的主体。三江并流就是这次远古陆地漂移碰撞的产物。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第四纪冰期曾给欧亚大陆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三江并流地区独特的地形却为生物的存活提供了庇护，并成了这些孑遗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在三江并流地区生存的包括孑遗植物林椿木、水青树还有秃山等在内的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而小熊猫、林跳鼠等原始孑遗动物也得以躲过冰期，在此处繁衍生息。这里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滇金丝猴的故乡，还有珍稀濒危动物羚牛、雪豹、黑羊鼻猴、玳瑁夜猴、孟加拉虎等动物栖息。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参差多态的生物资源，使三江地区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丽奇观。4000万年前沧海桑田的变迁，造就了今日三江并流的宏伟与神奇。
1: 这里是全民音乐，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索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个美索尔人发明了楔形的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达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局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

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哎
1: 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爷爷，这是新草杯子。
5: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6: 哇，是中华白海豚。
7: 三娘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陆海连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6: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8: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这个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9: 你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千舟向海而兴，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旅。

0: 久违。
1: 我是歌手周深，
0: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黄
3: 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峰会。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峰会。1999年的一个19岁的少年发行了他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封面上他眼神叛逆，头发半遮着脸，唱片公司打出的口号是下一个刘德华，下一个时代的巨星。27年之后你再回头看他确实是巨星，但不是下一个刘德华，而是第一个谢霆锋。首先我们要来听到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后来我们很巧合的会发现他和刘德华的那首谢谢你的爱的歌名是不是有点相似了，但是呢除了谢谢你的爱这5个字相似之外，音乐风格还有歌词的含义等等等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一起来听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专辑收录了第九页《爱在八十五度》这些歌曲。第九页是严元农作词，奥斯卡作曲，也是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李玟在这首歌里就展现了她标志性的中低音质感。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吴建豪合作的《Hip Hop Tonight》。泡泡在2006年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了，但是回到中文歌的语境里，他依然是那个能够把 R&B 和流行舞曲融在一起的人选。我们来听这首李玟第

到翠梅带我走，这首歌收录了首张全长唱片，也是乐队早期 dance rock 风格的代表曲目，让这首歌在现场有了很强的感染力。在 live house 里，很多的听众会反复跟唱副歌，把自己内心的呐喊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它也成为了翠梅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后来乐队的首次全国巡演还直接以带我走来命名。

行的专辑《特务 J》。那张专辑的创作方式在当时很超前，是采用了音乐和电影相融合的形式。为了配合专辑的主题，蔡依林当时还去到伦敦学习很高难度的无重力彩带钢管舞。《特务 J》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舞曲，由马来西亚女人黄珊珊做曲。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作品你一定会唱的，就是《日不落》。这首歌是上次瑞典电子乐队 BW World 作品，原版其实是带着一点低郁的底色，重新填词编曲之后，它一下就变成了洒满阳光的浪漫舞曲。这首歌放在特别这张特别概念专辑，算得上是一股暖流了。马林巴和轻快的 disco 节奏，蔡依林清亮甜美的唱腔，宏大的意境是小小的爱恋。时隔这么多年，前奏一响，依然能够把你瞬间带回2007。

0: 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1: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0: 这些风雨里面呢，都是我们大船之前一长大了就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好孝敬天。
1: 这几年这里每天都有新变化，

0: 共建美好生活。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激到你挑骨头？
3: 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被激到呢？
3: 那次是老家来的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5: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积极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制度，而且要积极有效执行。
6: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
7: 在下马进，这沙袋一垒，下面的村子求安全了。兄弟们，请坐。
8: 环卫郭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9: 小朋友，谢谢你。
10: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11: 我是党员先锋队，
12: 我是献祭达人，
13: 我是小小志愿者，
14: 弘扬文明新风，从一次晚秀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和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中职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青州市第十六幼儿园的傅一耀老师，来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职学生为什么离不开手机这一话题。傅一耀老师呢，是6年的中职班主任及计算机专任教师工作，对于当代中职生面临的手机问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傅老师，您认为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吸引中职学生方面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手机如今集多种娱乐形式于一身，其吸引力不容小觑。就拿手机游戏来说，它凭借精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等等，牢牢抓住了学生的耐心。学生在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便能迅速获得虚拟奖励。这种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从而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例如某些热门的竞技类手游，其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和丰富的角色养成系统，使得学生们为了提升段位、解锁新的角色而不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那除了游戏，像短视频等这样的娱乐内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影响？
3: 是的，短视频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搞笑、游戏等各个领域，且时间较短，切合了学生们碎片化的时间需求。这些短视频以其新颖

0: 有趣的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断滑动屏幕，寻求新的刺激。过度沉迷短视频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并不仅为青少年带来良好的引导，久而久之甚至会扭曲青少年的三观。
1: 那针对这种因娱乐性而导致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
0: 好的，首先家长要让学生认识到过度沉迷娱乐内容对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或家庭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念。其次，鼓励学生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减少对手机娱乐的单一依赖。
1: 在社交方面，手机对中学学生的意义重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中学学生正处于社交需求旺盛的阶段，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平台，社交软件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随时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拓展社交圈子。比如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话题讨论。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等功能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1: 但过度依赖手机社交是否会对现实社交产生影响？
0: 确实存在这种风险。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可能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他们习惯了通过语音、表情符号等方式进行交流，在面对面沟通时可能会出现表达不顺畅、眼神交流缺乏、情感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生宁愿独自玩手机，也不愿主动与身边的同学互动交流，长此以往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
1: 那应该如何帮助学生平衡手机社交与现实社交？
0: 家长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与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家庭中过度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为孩子树立良好的社交榜样。
1: 傅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手机呢，它作为信息获取一个便捷的工具，但对中学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0: 手机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了解时事新闻、文化艺术、科技动态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快速获取信息。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使得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低俗、不良的信息，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误导。而且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缺乏筛选和辨别能力，容易被不良信息所吸引，浪费大量的时间。
1: 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筛选和利用手机信息呢？
0: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引导责任。学校可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能力。家长可以关注孩子平时浏览的信息内容，与孩子进行讨论和交流，引导他们关注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网络环境中存在诸多企和中职生需求的信息，如与中职专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视频，学生可依据自身所学专业领域解锁相关内容，强化专业素养。此外，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方面的信息也颇为丰富，学生也能够借助手机进行学习，进一步挖掘和培养自身的特长。同时，学生能够借助手机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并 尝试运用便宜编辑软件对其

0: 进行整合与创作，形成独具创意的短视频作品，于社交平台给予分享。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亦有助于增强其自信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将手机视为助力自身成长、展现个人风采的有益工具，而非仅仅局限于娱乐用途。
1: 傅老师，您看中职学生自身自律能力不足，是否是导致他们离不开手机的重要因素呢？
0: 是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律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抵御手机带来的各种诱惑。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专业规划，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失去控制，过度沉迷于娱乐、社交等，而忽视了如学业之类的其他重要事。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一大半一会儿手机，却也无法自律地熬夜刷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来只打算玩一会儿，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也无法自律地熬夜刷手机，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生活状态。
1: 那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
0: 从提高自律能力方面来看，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小步骤，逐步培养自己的自律习惯。同时采用一些自我激励的方法，不再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增强自我约束的动力。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在课堂上统一收缴手机，规定特定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区域。家长也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如饭桌上不能够玩手机，并加强监督和引导，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
1: 如今的中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和生活的多方面压力，认为手机在他们应对这些压力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确实承受着诸多压力。在学习方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基础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一些专业课程内容复杂，难以理解和掌握，作业和考试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在生活中，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们，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知等问题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他们逃避压力的一个出口，沉浸在游戏或者短视频中，既能忘却学习的烦恼，又能逃避现实中的痛苦。
1: 那长期如此，对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0: 长期依赖手机逃避压力，会使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逐渐退化。当再次面对压力时，就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正面解决，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逃避。从心理状态来说，会导致他们内心更加脆弱和焦虑，因为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压力源依然存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自卑等。当学生通过玩手机来逃避事情，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就会越发觉得自己不行，从而更加依赖手机带来的短暂慰藉。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而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
0: 首先，学校和家庭要给予学生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提供个性化的目标设置以及学习方法，帮助他们逐步增强学习信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活状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兴趣爱好。另外，心理辅导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逐步提升他们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对手机的逃避性依赖。
1: 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对中学学生离不开手机的

0: 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学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共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为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叫陈立勇，我为文鼎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0余亩。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的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通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不会干涩。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个瞬间值得你留恋。FM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

0: 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上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人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3: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死架了。
3: 从济南上大学，从杭州到北京，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请您再上厕所。
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就这么多了。
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走走。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去跑。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青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道，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的，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2: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这个是不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的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1: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2: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

0: 计，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们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的。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表达，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1: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0: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1: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0: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机械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1: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0: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1: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0: 也就是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1: 是的。
0: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1: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 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的？
2: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去鞭长，将他可能有的感受传达给他，说这次考试要考好，你是不是很难？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1: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2: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到的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教就开始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1: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2: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1: 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2: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挺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3-4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1: 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1: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2: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
1: 做的事情。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平乐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平潭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行通道的大工程。
3: 在心头拉拉，人家好想法。
4: 平乐运河它开通以后，那么江海连都是第一次变
1: 化。它有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日。
5: 它平乐运河的建成，将从中国至东盟至东亚西亚，都是从边境化效应的重要指标。
1: 平乐运河开通以后，走向通向大海，向海无疆的基建好，强劲。走进历史深处深处，看平乐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建筑深处，看平乐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幽谷荆州深处，看山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你们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一个男孩，嗯，交付新增，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强

0: 名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0: 出你的心事。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也与自己无关。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

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心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瑟，跟肃杀的气候地貌相衬。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敲着舷窗外绿城南边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星星。”房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传》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亿最为奇，周秦以前为称焉，自汉武帝开国将搜来珍异，举其优者出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地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蕴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积蓄、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丛生、那些奇异形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实的荔枝、龙眼、芒果。就算那些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如苏芳、光朗、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任意的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他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街口，既装扮世界，越发人居，又感觉无闻与世无争。他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六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树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春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落叶要多一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微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一开展展颜。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妖可娆。而密集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瓜鸟，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成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斜斜地浩浩荡荡地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

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恶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

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箱，就可以减少1200吨木材废料；1吨废塑料可以回运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能洗净后再焚化，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且按其他垃圾进行堆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以食用胶带粘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的，沥干水渍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果电池，即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子、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2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先在一起。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茶香与不知，洞房花烛夜，锦囊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过三杏，
1: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3: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

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卖给他们吗？
1: 有卖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

0: 次吸烟，
1: 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你说什么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力。
3: 您说的是，您放心。

0: 是不是麻烦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你打包多有面子，我们一会儿还得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2: 我说兄弟，
1: 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哎。

0: 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着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让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多拿了12.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

0: 在青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可以看，一座是位于青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1: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人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那没有钱呢，我们回馆给他钱免息，那个给他是。
0: 李叶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金店月薪八两，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我爷爷是蛮出名的，是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是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的。万一有个别人生意好，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姓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遵循商界性脉络。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汉中路的那个水路魏晋，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修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二十多户，有周、李、王、陈、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

0: 王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1: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王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啊？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火灾的时候治安不好，这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以为你火狱啊，就开个小门，要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令人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王府会馆的壁画有正在产出还有几十幅啊。
2: 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边掳掠一直在坚持啊，中国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1: 这幅图就是那个
2: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是为了赚大钱之外，还念书，还有文化修养，是这样的。
0: 曾经的祖辈也是王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王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王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路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及16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新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条甬道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铁路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了专业的通道，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羚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会有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问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铁路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用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疗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石、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铁路运河金堂子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雪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树缝式鱼道加鳗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纳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路上有廊道、水下有毯图、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下，山水林田无草沙，是生命的东西。铁路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

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不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谢谢大家。

靠近靖港公路停车场占地面积约100亩。园博园围绕滨海风情、桃树绿荫等主题，通过园林园艺的塑造，是园景、静水、展园面景有机的园林主题。钦州园博园是钦州市登上国家水产园林城市建设的示范工程之一。园区现有公路。

0: 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透明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些树苗什么时候长大？
3: 你是慢慢长，它越长越高。
0: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生活的梦想。

0: 作为是来之不易的象征，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在这鲜亮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极限，是文明度距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2: 咱们去献血吧。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太麻烦了，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就能减少。

0: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
3: 对，
1: 确认无误。
0: 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转账，然后就关机了。
0: 久经考验，转账，
1: 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话，一个支付宝号码，就让你中招了。你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哥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以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心境不好时，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文夏的诗声情，作者梁静杰。时光流转，世事沧桑，过去的时光很多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唯独有一段凤凰涅槃的时光在脑海里时常荡漾，在我心里泛起层层涟漪。小时候听妈妈说，我出生时营养不良，肝肌缠身，面黄肌瘦，六岁才会说话，且未有口吃，因此就有了牙仔的外号。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取笑我说话的样子，平时在晒谷场玩，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多时候被大伙当头骂，或者半夜的书房任人笑骂。渐渐的，我的性格变得沉郁孤僻。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般七八岁就上学了，而我十岁才读一年级。我的母校鹅颈小学与村很远，教室是泥土墙瓦房，大大的球场是我们快乐的摇篮。读校园的一首牧歌曾给我们带来很多难忘的欢乐。中午放学后在球场上打弹珠、滚铁环、跳格子，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特别羡慕高年级的同学，他们玩的是火柴枪和竹筒枪。我时常独自遐想，错位自己是电影中的潘冬子、小兵张嘎、儿童团长海娃。这种快乐的时光也依稀在梦里触及过好多次。可好景不长，记得有一个星期四中午，我的外号在母校被炸开了，几乎是粉身碎骨。不久我又多了一个男郭先生的绰号，女同桌也沾了我的光。那时男女混合作，他为了掩人耳目，偷偷在桌子和长条凳中间画上一条大大的虫和汗迹。我的大拇黑同

同学当着张传真老师的面叫我的外号，他也无动于衷。反而从那时起，张老师对我的提问多了，甚至变本加厉，渐渐产生了厌学逃学的念头。一次，老师叫我背《咏鹅》，紧张的我，开头的三个鹅字竟然读出十几个来，还找不到下句的开头。其他同学喝倒彩，哇，好多的鹅啊！我背不下去了，于是就使出看家本领，哭，没有博得张老师的同情。此时我对张老师又恨又怕，我的性格也变得更加脆弱，像风中的蒲公英。有时看到女同桌想帮我的无奈，眼泪哭涌心间。那时教室紧缺，连校长都要兼几个班的课。张老师从一年级就跟班上，每年都有留级生。我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语文都不合格，但从不留级。张老师这种拔苗助长，反而更令我不解和讨厌。五年级第一学期的一个早上，有邻学校的十几名老师来听张老师讲课取经。那一堂课，张老师讲的是王之涣登鹳雀楼。来取经的老师坐在后面的两旁，但没遇上激情。张老师和往常一样，习惯用比喻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风格。他自己先朗读两遍，再讲授。他说：“登过那雾山的同学，请举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举手。很好，我们都没到过山西的鹳雀楼，就假设那雾山有些景象很相似。现在我登上了大雾山的顶峰，只见他左手一挥，大四的方向，白日依山尽。太阳从东边的大四方向渐渐向西落下，顺手在一指教室后面的窗口说：“黄河入海流，滔滔不绝的大黄江水向南流入北海。要想把那大四的风景看个够，就要努力爬上山顶。好比你们以后要上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非下苦功不可。”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张老师把鹳雀楼融入了那雾山，太妙了。正当我沉浸其中时，张老师却点名叫我朗读。天哪，这种场合叫我这个最差的南郭先生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点了我两次名字，如不是女同桌用铅笔敲敲桌面提醒，我真不敢相信。我站起来一头雾水，头脑一热乱蒙，照搬张老师的手势，对着教室门口直指：“白日依山尽。”话音未落，他随即说：“大声点，顺时针方向挥手，黄河入海流。”再大声些，我顺势指向了那雾山方向大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读完，当即哭了，头脑一片空白。老师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盖住了我的哭声。当天晚上，我把上课的事同妈妈讲，妈妈说：“你可知张老师的用心良苦？近年来，张老师在你这块顽石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你口吃没了，变得勇敢了，还怪张老师。”第二天上午，做完课间操，校长站在球场上表扬了张老师和我，还特别强调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学，不得取外号之类的。之后，我的外号消声匿迹，我走出了自闭的阴影，变得阳光活泼。时光流转，世事沧桑。在人生的长河里，母校那段时光深深烙进我的血液。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我都想起母校这段励志的时光。它使我每走一步都坚实无比，它是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让我终身受益。去年同学首次聚会，见到风趣幽默的张老师，我打开了那段时光的话题，他开怀大笑，而我
潸然泪下。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罗生，
1: 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期的话说老天生，一齐讲一讲阴沟嘅平易，阴沟嘅财资源好丰富，大家都用木材建造房屋、打家具、农具。喺民国年间，阴沟从事木器业就有10几个摊铺，木匠大概40人。

四种嘅产品咧，就有罐仓、封柜、箱柜、床、饭台等等等，主要咧都系本地销售。当时比较有名嘅木匠有李仁兴、黄主松、韩振南，佢哋曾经亦都参加过刘永福故居三仙堂修缮嘅部分浮雕工艺。虽然音真木匠唔少人都有一手绝活，但系因为当时经济萧条、战乱不断、货币贬值，木匠嘅收入亦都好微弱，生活清苦。虽然系咁，但系大家对木器嘅需求情有独钟，呢亦都系使得木器加工深深不绝。1956年，钦州市木器厂创建，当时系由钦州几间木器、家具同埋木器作坊系联合而成嘅，总企业名称叫做钦州木器社，地址就喺钦州城区江边嘅江滨电影院旁。到咗1974年，先至将厂址搬到依家嘅人民路358号。在70年代，钦州的木器社主要是生产一些封柜、粪桶、秧钵等等农具，以及一些家用木器。到了80年代之后，主要生产的就有衣柜、大床、书柜、办公台、凳等等，年产值80多万，被列为少数民族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木器加工厂生产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档产品，但是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老百姓的心中。因为钦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犁田、下田、插秧就需要秧盘，收了稻谷之后就需要封柜，纳水纳粪又需要粪桶，这些都是农民需求和木器制造者的责任。如果没有他们的勤劳和付出，农活难以为继，重要性亦都可想而知。嗰阵时，一般嘅老百姓都好奢望有一个木箱、木柜咁样装衫裤，特别系呢啲用苦练木做嘅防虫防蚁嘅呢啲木柜啦，经久堪用，深受欢迎。另外喺上个世纪60年代，木嘅可以讲亦都系成为咗几乎钦州人唯一嘅一双鞋，一片轮胎嘅黑胶片钉喺木片上面，咁样就系一双鞋啦。大家最中意一双木嘅喺石板路上面行走而打出嚟嘅呢啲美妙清脆嘅声音，更加系勾起咗上中年纪嘅钦州人嘅深切回忆。好嘅，今日嘅话说到钦州。

0: 带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不能光说不练，只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来打，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机的主了。你手上还拎着个冰箱在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收回废纸、塑料、玻璃，节省的来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举手之劳，用废垃圾集中分类区域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了。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少不子孙后代。
3: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了，好了，不用了。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是是，明儿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给你点个赞。哎，杨总，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

0: 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东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2: 这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2: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
2: 十万助东湖，更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上海千年之约，
1: 在青州色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色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清朝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清砖墙融为了一体。

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如果说瑞典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在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亦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

0: 河向海，千年之约。平乐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一千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1: 我现在飞到了平潭江口的上空，
0: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运河。
2: 在新头拉拉冉冉长江坊，
3: 这个运河它开通以后，过江海连的这个第一条，
0: 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日。
4: 它铁路运河的创建，正是中国、东盟以及东亚、西亚、欧洲真正文化交流的基本。
0: 铁路运河开辟前程，纵向通江大海，向海通江的细节操作，详细走进历史青砖深处，探铁路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青砖深处，探铁路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幽默青砖深处，探铁路运河。

0: 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下列分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污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一起垃圾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

0: 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驴略几，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叫糖糖
2: 正正。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中华的声音，这是精雕的声音，这是血质的声音。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外延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要，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阅读，
1: 天天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青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餐杯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人家，
1: 千年音城，依江伴海。自然的恩赐向来对恩州厚爱三分，江海移居城中的人偏爱河山和海鲜，对大好更是情有独钟，百年风云英雄豪情。旧阵时马尾海打捞上来的大好，换至潮汐沿江而上，顺入城内，食完后喝，仲另有用处。好喝是现成的建房材料，而家老街仍然流传住唔少的豪宅，场面依稀可辨的豪客，见证住城与豪的情缘。今日李月圆要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早就来到屋企的饭店做准备。

太当色彩好睇，但系唔够百搭。考究嘅系刀工、火候同埋创意。打捞极易生长，欣州随处可见。佢香气特异，能够解油腻。

0: 脆皮大号的前身是号饼，解放前街头巷尾的一种小食，优质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天作之合，包裹住薄薄一层米粉，直接落锅，奔腾的热油迅速锁住蚝的鲜味，一道脆皮大蚝就可以出锅了。
1: 咁咪成日同你鬼震，你都炸得
0: 咁
1: 錯啦！
2: 保持口
0: 嘅，
1: 保持
0: 只
1: 水平得啦。
0: 金黄粉皮，脆口咸香，雪白大蚝油嫩鲜甜，佐以韩式嘅酸甜茄汁。

朝到晚，三餐难忘。杯盏谈笑间，都少不了呢一份豪味。从最原始嘅打捞，到貌美海上十里豪牌，从最初嘅豪艇，到夜市酒楼当中嘅万千豪味，不变嘅系英雄豪情，不变嘅系家乡味道。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是诚意好的百年守望。

县旧州镇。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青州的州府所在地。青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东夯，东西长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青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们小时候那个阿金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的对这个古城区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以前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就有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照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
1: 市委市政府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农业和经济带，尤其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农业的建设当中。

0: 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尾海7:41，最高潮位5.1米，16:4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钦州港7:26，最高潮位1米，16:33，最低潮位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三尊岛7:21，最高潮位5.1米，16:2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三连湾7:16，最高潮位5.1米，16:23，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大分江7:11，最高潮位5.1米，16:1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3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重，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

0: 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帅，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谁呀？这是我做的，你是陶飞的。
7: 真不错。

0: 家园也是陆的人的人的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1: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2: 快来尝尝咱们北都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1: 你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家国风，千秋文心。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什么？让我们。

翻山语言艺术中心的黄子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罪犯依然遭受应有的惩罚。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魏国的钟律杀死哥哥魏桓公，自立为国君。钟律催百姓打仗，激起人民不满，他担心自己的王位不稳定，就与心腹大臣石厚商量办法。石厚就问自己的父亲魏国大臣石碏怎样巩固周瑜的统治地位。石碏对儿子说，

0: 陈皇公的寿终天子的信任，陈为幼师好友，时候没等父亲抢着说完，你是说去请陈皇公帮忙？石连连点头。周玉和石阙后备了许多礼物，却被陈皇公扣留了。原来这是石阙的安排，魏国派人去陈国把周玉处死。魏国的大臣们认为石后是石阙的儿子，应该从宽处。石阙就派自己的家臣到陈国去把石后杀了。史官认为石阙杀子是大义灭亲，这就是大义灭亲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红绿英雄城，超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
3: 我会唱歌，
4: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5: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魏祖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小花猫想当游泳家。小花猫想当游泳家，可害怕河里翻腾的浪花，它摇着尾巴想啊想，打来只会游泳的青蛙，它把青蛙放进脸盆，自己在一旁认真观察。青蛙的腿一蹬，花猫的手一滑，走来只快活的白鸭，扇着翅膀乐得直嘎嘎。你要是能在脸盆里学会游泳，我从此不吃小鱼小虾。吹起胡子瞪圆了眼，花猫生气地说，你先别嘴，少来乱管我，我不信不下河就当不成游泳家。白鸭失望地摇摇鼻，花猫得意地晃着腿蹬啊蹬。

第四十二次会议，经联交决定，冀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20日到23日召开。当天，政协第六届冀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市政协七届第一次会议于10月19日到22日在冀州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昨天晚上在柳州体育中心举办，来自于全区14个社区市以及高校的2148名运动员将会参加马拐、高加、和绣球等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个类别的表演项目。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明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7万人。大考生可以于10月13号、20到10月24号的18时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考生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的市同时的举行。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双新双高的理念。那教育部呢，已经是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的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呢是今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会是在2020年12月7号到13号在北京的航展呢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飞行的新型装备将会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将会亮相珠海。所属的孟亚海关的数据显示，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那么截止到今年的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的列车累计飞行超过了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过2077万吨，货值超过1004亿元，中老铁路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过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疾控中心发布10月提醒，那本月呢需要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鸡孔盆甲热以及寨卡病毒等蚊媒的传染病，以及埃博拉的病毒，以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头痛。学校和特教机构需要注意预防病、水痘、诺如病毒、肠胃炎以及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播报，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听，海浪很动听，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

好的，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那么今天的上午呢，广西大部呢天气是比较晴好，上午的十一时，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在25到30度之间。预计呢，未来三天广西大部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今晚到明天，受到地面弱冷空气的缓慢扩散南下影响，会北的局地呢会有阵风。14号晚上到16号白天，天南气流加强，会有和贵南的局地呢会出现有阵雨。温馨提示啊，那白天天气比较炎热，朋友呢需要注意减少，尽量减少。

在气温较高的10到16时开展户外的长时间活动。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外出的时候可以随身备好一把晴雨伞，既能够遮雨又能够防晒，同时呢还要注意用火路边安全，切勿将火种带入到林区，避免呢引发自然火灾。来关注一下来自广西气象台在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白天是晴到爽云，东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4号晚上到16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下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是来到周三，钦州市是晴到多云，24到34度，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海面阵风6级。周四呢是多云的天气，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火防晒防疫的工作。

0: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荆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校与四马路的交汇处，这幢古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与子材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老旧旧居的这栋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踏过了。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在这边便是青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身影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

0: 来，张开嘴巴。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人，常年往返于莫名乡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数字经济。

0: 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生活，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

0: 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2: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3: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4: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5: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当地资讯一路随行，先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2020年广西金秋招正月启动仪式，继服务正陆运河沿线经济带金州专程招正会昨天是在金州湾广场举行。活动的动作是一百多家重点企业释放3100多个优质准备，覆盖了金州主导产业。据统计呢，当天累计5000多人次进场。

0: 86公里。今年的赛事最大亮点是大众赛的选手将会与世巡赛的职业车手呢是同步鸣枪同场发车。该模式呢在全球同龄赛事当中是十分罕见。
1: 近期广西秋老虎防疫即将报名预计未来几天广西大部呢将会继续迎来大型天白天暴晒早晚天凉晴热少雨的天气由于昼夜温差大夜冷极热最容易感冒千万不要当回事儿。那么此外呢天干物燥大家还需要注意补充水分防火。参加第五届亚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的队员呢昨天是抵达了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是率先落地，是开启了本次亚残奥会的赛前的备战的征程。全国的队伍呢将会在18号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记者从昨天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那么近年来呢，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的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接

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是同步开展的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万余支，烟丝2.7吨。一号云南大满高速的一路段，一头亚洲上呢是进入到了行车道的漫步，导致过路的车辆是被迫行驶。车内的人民呢是惊慌小声的商量掉头还是往前走。那昨天呢，该路段所属的高速交警表示，事后呢多部门呢是到场处置，大象呢已经是被驱离高速，未造成交通事故，目前该路段呢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飞，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荆州词词词。

0: 金州湾大道与循环北路、南环大道与几台东大街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们读一则通告，关于对清江大桥一桥、南竹溪大街辅道、东方市场、季天涯街、乐路、市商务交通实施交通管制通告。清江大桥一桥桥名安装，南竹溪大街辅道、东方市场、季天涯街、乐路、市商务管区公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决定对以上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通告如下：一、交通管制时间，清江大桥11月17日至18日，每天8点至17点，南竹溪大街辅道、东方市场、季天涯街路段11月14日至10月31日，弥勒路、商务路段11月20日，具体交通管制时间与现场施工为准。
1: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以及最新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啊。那具体的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呢，大家是可以查看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播
2: 两民很动听，海浪很动听，我们的
3: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开车上路靠右行驶，这是连刚学车的新手都知道的基本常识。但偏偏有些司机为了图一时方便，抱着侥幸心理，在道路上逆向行驶。这种行为轻则打乱交通秩序，重则引发恶性交通事故。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的司机竟然敢当着交警的面逆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一个发生在灵山早高峰的真实案例，看看这位胆大的司机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是发生在9月1号上班，这个时间点正是上班的早高峰。灵山县的江南路车流量、人流量都特别大，道路通行压力不小。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临城中队的执勤警员们正在江南路与星光路交叉路口开展早高峰交通秩序管控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一辆新能源小轿车引起了执勤警员的注意。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辆车竟然从对向车道驶到了路口的死道，而且是逆向行驶。你想想，早高峰时段辅道本来就通行空间非常有限，大家都排着队慢慢往前挪，突然从对面窜过来一辆逆行车，整个节奏全被打乱了。周围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有的踩刹车，有的打方向，现场一片混乱，险象环生。可以说，这辆车的逆行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秩序，更对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执勤民警看到后，立即上前示意这辆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车子停下后，民警上前敲了敲车窗，示意驾驶员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员廖某摇下车窗，一脸尴尬和慌张，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逆行居然正好撞在了交警的眼皮子底下。在核查过程中，民警结合现场的车流路况，对驾驶人廖某开展了严肃的进行教育。民警耐心细致地跟他讲解了逆向行驶与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民警告诉他，早高峰时段车流量本来就大，这个时候逆行极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让本来就拥堵的路面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逆行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逆向开过来，对面正常行驶的司机根本反应不过来，一旦撞上去，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还对廖某说，你图自己一时方便，却把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不仅扰乱了公共交通秩序，更是对自己及家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漠视。听了民警的话，廖某低下了头，连连表示自己知道错了。他说，当时就是看到前面一车一上超过近道，从辅道逆行过去，以为走一小段路不会有事，更没想到刚好被交警逮着正着。现在想想真是后怕，万一出事了，后悔都来不及。那么逆行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将被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驾驶证还要记3分。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廖某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200块钱加3分，就为了早走那几分钟，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就是逆行一下吗？至于说的这么严重，还真至于。逆向行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它的危害远比你想象的要大。逆向行驶的危害主要有2点：第一，引起交通堵塞，降低道路通行能力。逆向行驶的机动车往往会阻碍正常通行车辆的行驶路线，本来大家都顺着一个方向走，秩序井然，通行效率还可以，突然来一辆逆行车，大家都得给它让道，你让我让你，道路的通行能力直接下降，拥堵就这么来了。尤其是在早晚高峰这种车流量大的时候，一辆车逆行可能会连累你整条路都堵死。第二，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机动车反其道而行，跟正常行驶的车辆迎头相对，双方车速都不慢的话，那就是迎面相撞，冲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因为是逆着，

0: 对方驾驶员往往没有心理准备，反应时间也短，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避让，一旦发生碰撞，轻则车辆损毁，重则车毁人亡，这样的悲剧我们在新闻里看的还少吗？所以说逆行真的不是小事，也不是没被抓到就是赚了，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和别人的命开玩笑。听众朋友们，在我们日常出行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堵车赶时间的情况，堵车确实让人烦躁，赶时间也确实让人着急，但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越要守规矩。有些人觉得反正就逆行一小段过去就完事儿了，能有什么事儿？还有的人觉得前面车都堵着，我逆行走辅道比你们都快，我聪明。可实际上呢，这种聪明是建立在扰乱交通秩序、威胁他人安全的基础上的，而且一旦出事儿，代价是你根本承担不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一次冒险的违法，可能导致一个悲痛的结局。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血淋淋的事故换来的教训。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切莫贪图一时方便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道路先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吃
2: 好菜
1: 好玩
2: 好傻
1: 好有趣
2: 好低呀，
1: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2: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1: 爱车。

联络。那最近呢，记者是从各驻庸的航空公司了解到啊，目前呢，多条南宁始发的航线机票呢，折扣力度加大，热门的这个线路的票价呢，普遍是2-4折。那市民这个错峰出游啊，是迎来了高性价比的窗口期。那随着这个假期的这个出行需求释放了定啊，民航客源的一个结构呢，也是从这个假期家庭出游、返乡返工为主，转变为这个商务出行、休闲错峰游并行的一个局面。那记者呢，从南航广西分公司了解到，目前的南航南宁始发的这个航班客座率呢是显著的回落，假期呢一票难求的紧张的局面消失，票价上呢南航南宁始发国内航线的这个折扣力度啊是大幅加大，多条的热门线路呢是低到了2-4折，出行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十足啊。那比如说南宁到武汉、南京、上海、郑州、西安、北京、哈尔滨等航线的这个机票部分日期呢是低到了2.8折，南宁到成都、厦门、杭州、长春、沈阳、乌鲁木齐等航线的这个机票部分的日期呢是低到3.3折。那航空公司负责人表示啊，节后呢错峰出行不仅是票价亲民，旅游体验也是大幅提升，相较于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目前呢机场的候机大厅人流锐减，这个旅客的办理值机啊、行李托运以及通过安检的排队时间是大幅的缩减，同时呢这个航班的客座的宽松以及旅客呢可以选择这个舒适座位的概率是大幅提升，全程出行是更加的从容。那为了丰富市民节后的出行选择，抢抓错峰出游的市场，北部航空已经是于10月真的是逐步的投放了冬春航季新开重开的线路特惠以及节后的优惠票价，包括多条的这个特色的一个航线适配不同的出游的需求，比如说想要感受南北风光差异的市民可以选择南宁到哈尔滨、南宁到沈阳、南宁到大连、南宁到青岛等东北和华北方向的航线，那偏爱西北以及大漠辽阔风光的旅客呢，可以选择南宁到西安、南宁到嘉峪关的航线。落地之后呢，可以依托这个便捷的自驾路网，深度探索西北的独特的人文和自然风光。那此外呢，南宁到长沙的中短途的这个航线啊，节奏是轻松，行程更加灵活，非常的适合市民的开启3天左右的短途。

0: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个性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1: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点，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亲操掌船，锁链心间，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

0: 是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一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年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领衔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里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重点补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

0: 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尼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总台中国之声经济助理总台。
2: 当前江苏省江西省正式的水稻季节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楼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公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栽播完熟技术，达到正常生长的效果，抗病抗虫的特长，预计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净谷76.4%。在湖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晶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推动联合发展大豆种植，选出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粮种推广、科学灌溉、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为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矝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美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约定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春方面，目录将原新闻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锥石油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计中。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规定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执行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3: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替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应试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决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夜展3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9: 本次航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自主新新赛科技介绍本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季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个是首次亮相。
8: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巴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 英特、波音、莱昂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一百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空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5000保护区人民迎来最佳观赏期。

0: 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2: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等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3: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经国际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你们去凤凰更活跃更有鲜活。
5: 山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可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国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7: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科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8: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并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运用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

0: 感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远洋福赛武装从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旗。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特岛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莫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攻击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阿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阿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进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做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订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订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就是这种作弊。

0: 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3: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00公斤草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饲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4: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将到了。向海扶墙，蓝湾生金。荆州市推进河口海岸治理，滨海生态修复与向海经济发展综述。政协第六届荆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金秋送港助就业专场招聘会服务彭奥运和经济带，投鼠丰收，亩产最高上万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徐迈、卢浩会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河口海岸治理与向海经济发展，江河湖海长治久清，蓝色海湾重现生机，向海产业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增速排全区第一。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这里双向奔赴。今年上半年，我市以2026年荆州市河湖长治工作要点为纲，建起市县镇村四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全市各级河湖长累计巡责巡湖25649人次，发现并协调解决涉河问题51个，针对小江水库4252个四乱问题，完成清理整治3701个，整治完成率87%，开展河道巡查执法114次，累计清理垃圾及水葫芦3.4万吨，完成水土流失治20平方公里，推进17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13、5、14、5期间。全市累计完成海堤建设投资2.202亿元，加固后的海堤由绿色长城守护堤内群众与连片养殖塘，堤外红树林连绵成带，白鹭翩飞。在三江湾海域，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这背后是荆州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接力。2021年以来，我市连续申报成功3个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获得中央奖补资金7.1亿元，累计新种植红树林396.14公顷，修复原生红树林130.77公顷，修复岸线24.15千米，生态结变也让海湾增值变现。西里湾沙滩从15米拓宽至80米，传统渔村变身滨海风情景区，两家文旅企业投资5000万元打造精品民宿，孔雀湾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红树林海洋科普馆成为研学课堂，修复带动大潭、乌雷等传统渔村向滨海旅游村转型，项目建设期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西里湾景区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间接带动2000多人就业。广西首宗蓝碳交易、首宗大豪碳汇交易先后落地，红树林碳汇 CC12 交易正式签约实施。站在龙门大桥远眺荆州港，30万吨级油猛轴蓄能漂泊，自动化箱装箱猛轴吊臂起落。“十四五”以来，我市大力发展文化大工业，形成千亿级石化化工、500亿级轻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产业，临港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占全市工业比重达71.6%。100亿级企业从1家增至4家，海洋生产总值从614亿元增长至813.9亿元，年均增长约6%。海洋新兴产业总产值达85.4亿元，全市海水养殖面积30.1万亩，海洋捕捞年产量7.24万吨。2025年，海洋旅游产值突破150亿元，接待游客6327.33万人次，海鲜加海景加海豚成为吸引跨省游客的蓝色流量。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行大运、跨龙门、书豪情、观海豚、乐淘淘正成为八桂旅游新时尚。记者吴阳记、陈辉、肖鑫、周丽红报道。10月12号， 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政协党组书记常科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决定，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于本月19号至22号在钦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钦州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围绕大力推进钦州县域经济崛起，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进行协商议政，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六届市政协常委会关于授权六届市政协主席会议审议市政协六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协商通过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有关事项及人事事项。李玉成表示，与会政协常委围绕协商议题提出了很多有深度、有价值、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逐项研究、统筹谋划推进。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决策部署，想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推进我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全面深刻审视发展形势，准确把握全市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效与不足，要聚力工资农活，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推动县域工业差异化发展，特色农业全面条发展，服务业品牌化发展。要加快城乡融合并进，补齐县城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机遇，充分激活通道枢纽发展动能，科学布局沿线产业与内河港口，完善公内乡多市联运体系，健全沿港沿线域联动协作机制。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自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发展所需、群众所盼，为推动钦州高质量发展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良策。市政府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参政议政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庞克伟表示，要深刻领会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性，把握发展大势，找准履职切入点，以更高的站位助力县域经济崛起。要按照市第七次党代会确立的目标任务，强化下海发展意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推动县域下海发展布局，培育县域经济发展运营，补齐城乡融合发展短板，强化县域要素保障供给上，献计出力，做出政协贡献。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大会顺利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黄球主持会议，杨永冲、王文远、张丹丹、陈正林、王长志、周正英、李远清、黄东城、刘左、李永威、许阳苑及苏颖参加会议。记者黄宏、苏俊明报道。10月12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副主任裴明、李磊、黄光。

0: 人大工作创新发展的五年。五年来，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建设，围绕改革发展稳定、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人权关切，依法行使各项法定职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常委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代表联系群众，办好代表议案建议，推动惠民政策落实落细，全体组成人员不负重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履职水平，有力推动全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秦天卫对本届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做出积极贡献的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对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的一府一委两院，各县区人大常委会表示感谢，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戮力同心，共同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努力奋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苏永浩、副市长陈贤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吴峰，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10月12号，2026年广西金秋招聘月启动仪式暨服务平陆运河沿线经济带钦州专场招聘会在钦州湾广场举办，活动现场人流如织，气氛热烈，众多求职者早早来到广场，在各个企业展台间来回穿梭，认真查看招聘信息，询问岗位条件，了解薪酬福利和晋升空间，招聘单位人力资源部门人员也一一回应，积极交流，与求职者实现顺畅互接。广西傲娇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陈艳梅：
2: 我们今天的一个每月的一个跟这个招聘会，也可以更多的吸纳到我们在外工作的一些人才，包括像我们青州本地的一些人才都可以就说能够的了解到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一些招聘信息，能够准时的加入到我们这些企业里面来。
0: 求职者黄荣淼：
3: 我是一个干部军人，现在刚退伍，然后呢就是寻求一些社会履历，还有以及积累一些社会经验，比较偏向于消防或者说是一些电脑科技类。
0: 本次招聘会最大亮点是经济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和离强者的发展，重点面向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港航物流、装备制造等产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用工专区，活动创新采用线下招聘、线上直播、企业用工摸排相结合模式，提前摸排岗位需求，为运河通航后的产业用工储备人力。活动共组织100多家重点企业，释放3100多个优质岗位，覆盖钦州主导产业。现场除招聘展位外，还开放政策咨询、劳务品牌、技能大师成果展示、乡村振兴特色产品展销等功能区，并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据统计，当天累计5000多人次进场求职。湖北县融媒体中心中波陈豪林报道。金秋时节，湖北县各镇街道秋收生产陆续开展，粮食作物、特色经济作物陆续成熟上市。在石冲镇南流江畔，连片红薯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亩产最高可达10000斤。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引进种植大户，让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小小红薯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薯，也拉开了全县秋粮丰收的序幕。连日来，在石冲镇南流江畔连片红薯种植基地，随着红薯收获机隆隆驶过，一笼笼硕大饱满的薯茎破土而出，当地村民忙着分拣装运，铲车不停地将集中起来的红薯装载到货车上，到处是繁忙的丰收图景。这块曾经的低产低效地块，如今变成最高亩产可达10000斤的高产高效农田。湖北县石冲镇石冲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导定：
4: 本村通过土区流转，引进外地老板来发展红薯种植，一共有500多亩。咱们村以前有不少冬闲田、冬天田。

0: 依旧选择借着旱改水项目，小块变大块，把土地平整的充分利用起来，老百姓既能拿到土地流转资金，还能到基地就近干活，在门口多一份收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发展特色种植，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这是浦北县秋收农作物喜获丰收的生动缩影。依托优良的土壤、气候生态优势，近年来浦北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杂粮、果蔬、粮食作物等多元农业产业。入秋以来，全县各镇街道红薯、玉米、果蔬等农作物陆续成熟采收，各镇街道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地点秋收、晾晒、销售等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涌动丰收喜悦，粮食产能稳步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持续向好。湖北县农业发展中心主任，
2: 我县积极推进原始生产工作，特别是集中农作物生产工作，2020年工作已经终结了。在西永镇西永村委近四年片关于农损种植的生态，同时带动全县完成2020年3.2万农损种植面积，为全年原始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从一镇的特色丰产到全县的五谷丰盈，湖北特色小作物变成富民大产业，让金秋丰收成色更足，群众致富路子更宽。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向海图强，南湾生金。金秋市推进河口海岸治理、滨海生态修复与向海经济发展综述。政协第6届金秋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市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金秋送岗助就业专场招聘会服务平陆运河经接待。湖北红薯迎丰收，亩产最高上万斤。本次金秋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金秋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金秋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秋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尾海7:41，最高潮位5.1米，16:48，最低潮位7米，浪高2米，海水温度28度。金秋港7:26，最高潮位5.1米，16:33，最低潮位1.7米，浪高3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7:21，最高潮位5.1米，16:2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三连湾7:16，最高潮位5.1米，16:23，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江7:11，最高潮位5.1米，16:1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警中心在2026年10月13到16日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包包。
0: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他吧。
0: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1: 我需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救星，更是有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

0: 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2: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原年。
3: 这不是个游戏，每个无虫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4: 好困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非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买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3: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3: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世界运动大会在桂林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平陆运河中英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开赛；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地，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董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扩大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利好。广西将从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精心管理好、运营好、发展好这条运河，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同时，强化平陆运河经济带支撑和牵引作用，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广西通江达海的枢纽名气。陈刚指出，运河是镌刻在山川大地上的流动史诗，广西是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灵渠与平陆运河在八桂大地上南北相望，古今呼应，犹如两座耀眼的灯塔，照亮广西重塑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平陆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平陆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

0: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平屋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多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允许与现代运河工程、平屋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小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DO 执委张琦为平屋运河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IO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肯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赵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金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筹办，这是中国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屋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分论坛。配套组织平屋运河灵渠漓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交流舞台。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日，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屋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屋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屋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柳州县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别从耕麦、凝心共筑、奋起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四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一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0: 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办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馆、捉孩童、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料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10月13号，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重庆发车。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换新、环广西大众赛撞棒升级等看点。自区广协广主席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今天，广西台记者彭龙、钟志远、杨秋林报道。
3: 当天上午，从总寺九流爬坡广场燃起动人的歌声，一首阿姐歌谣与广西非遗龙舟天琴共同演绎出芳香儿女歌会友的热情。同州幼儿高等专科学校演员杨亮
4: 展现了非遗的民族特色，服饰的特别之处，方式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采摘，但是很多人非遗的花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们高兴。
3: 发令枪响起，参加环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实习。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重做，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重做城市赛段、八马红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一周赛段、收官办一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总局，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结束。此外，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东青，
5: 我周五呢就参加了环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重做绕圈赛，赛道宽阔，能近距离的和车手接触。
3: 经过激烈争夺，速得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尼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登上总成绩领先的红色领山。
6: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很爱，不周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条件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0: 10月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研究中心、南威中心、南宁港六级工作园区等地，从内外跨境合作到江海领域，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的报道。在南威中心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展位，大屏幕正播放一段手术录像。机械臂根据数据自动调整角度，稳稳地将种植牙钉植入牙床。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邝阳介绍，目前这台口腔种植机器人已在医院累计应用20000多例，服务过30多名东盟患者，并落地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
7: 研发了这个种植机器人以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种植牙的牙钉子的垂直度的一个角度变成在几个微米，也就是说它就可以切切切，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完全自动化的，只要给它数据，它根本就不需要人为的去进行干预。
0: 邝海还介绍，医院正借助 AI 语料库和同声传译系统，把口腔医学专有术语翻译成东盟多语种，让东盟医生用母语就能听课。纯恶劣语音屏幕与康复平台已服务2000多人次，偏远山区患者在家也能训练。AI 赋能医疗事业的同时，也在一年间大显身手。齐家润科技集团展台前。

0: 工作人员通过展示屏点开一块地的信息，屏幕立刻弹出图片秀圈。
1: 基于我们18年的农业数据的积累，给到的这样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比如像我们刚刚圈地功能，这是多方没有的，原貌也是没有的，能不能基于这个地块告诉你未来3天天气怎么样，包括你这个地块适合种什么，这就是我们区别别的智能系统的地方。目前已经有100多万的用户，然后每天的入口量也非常的高。
0: 据介绍，这套农业数字大脑已落地东盟、澳洲、非洲等地，有30多个成功案例，可节约人工40%到50%，节水节肥20%以上。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南宁等六井作业区。得益于平陆运河通航，5000吨级船舶可从六井作业区直接装货，经运河直达北部湾，直通东盟，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目前六井作业区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与2000吨级内河船直接过驳。六井铁路专用线计划年底建成，水运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通过验收，双向物流链进一步打通。新石集团广西圆周域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斌生。
2: 六井这边的其实它旅游属性非常好，前面是一港，后面是太阳系列啊，比亚迪等等，它已经有实际，对吧？我们造完了船，直接我们旁边有个扬州码头，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运，他们造。那这样出去的话就方便。未来我们不仅仅是造船，立身造船给他，而且我充换电技术、航运技术、港口技术，通通都可以打包输出到东盟。
3: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2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承诺，查实紧、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0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会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种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尺子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视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核变、净核变，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自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设计行政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火点处理情况与秸秆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 只保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和开展接感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榨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0: 聚焦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领域，多点多面广，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自治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财政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流数据库，依靠大数据自动筛查反贫致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市向网上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自治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能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40%。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测帮扶方案，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届时以数治手段赋能手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99北东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本台广西台记者全宗涛的报道。
3: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生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中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4: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家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3: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顾难、生命优等济难愁患，健康保障拖得更稳。内蒙古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级材料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区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4: 今年1至9月，全区共检查定点医疗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 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宣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内实时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对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

0: 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就诊。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扶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0: 山水行情深会踊跃，10月12号晚，璀璨灯火点亮永州市体育中心，古乐铿锵，欢歌激荡，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盛大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开幕。
0: 开幕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伴随着乐曲声，全区14个社区市代表团和5所高校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激昂大鼓、灵动舞龙、传统武术、板鞋技巧展示等助听表演轮番上演，展示各代表团鲜明的地域特色。本体展演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为根脉、民心共筑、奋集潮流。时代荣耀共向未来欢歌同心礼赞4个篇章，集中展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广西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柳州市民族高中体育与健康教研组长蔡燕，
3: 无人机人工智能这一块的接入也是非常的绚丽多彩的。
0: 开幕式尾声，相亲相爱旋律响起，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共同唱一首歌的方式，开启为期6天的民族体育盛会之旅。歌声浩荡，民族团结的情谊浸润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柳州市委书记张壮，
2: 我们期待进入第二场，在赛场上带来风格，带来呼吸，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楠、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传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无限空间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认清能效标志，理解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电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上有墨水雨。
3: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不可能，我只恐这栋楼下天子的保镖。
2: 婴儿用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走到三楼。
5: 高空抛物没治了
6: 吗？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电线到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富饶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李丽。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非粉边消除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茶企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

0: 监局巾帼建兴宫，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城市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坊区明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济南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坊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十六花开美中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十六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平强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平强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4: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亿元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界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养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任风吹我到心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云燕，今天为你诵读《狮子岭上狮子岩》，作者廖祖然。我的家乡有座山，名叫狮子岭。此山很像一头狮子，雄居于群山之中。千百年来，人们就称它狮子岭。狮子岭的北面是大虫及老虎漏，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大虫。我年少时问过村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什么叫大虫路？老人回答：因为此山生长茅草和棉草，很适宜大虫生活。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亲自见到这里还有大小七八个大虫生活在这座山上。狮子岭和大虫路中间有一片不大的稻田，稻田又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山涧画出不对称的图形。由于稻田不大，两山脚之间的距离不过三十米，因此可以说狮子岭和大虫路比邻。但狮子岭比大虫路的海拔要高，其陡峭。大虫路山顶上原来有许多大铁石，大炼钢铁时代挖了许多，后来大搞水利又挖去许多，至今剩下无几。在挖石头下的坑还在。狮子岭顶上不大石，但周围山坡上不时散落着一些大石块，只是不像大虫路大石成堆，真个是山山不同，更有特色。说起特色，要算狮子岭上的狮子岩了。这个岩位于狮子岭半山腰的西面，像是有一块巨石从泥土中倾斜伸出地面而成。岩不大，可容纳五六个成年人。这里是个观礼台、瞭望台、避难所，在岩中过站、过坐、

观日落晚霞，看山花烂漫，听雷霆震吼，瞭望牛群与山中吃草漫步，欣赏乳牛嬉戏斗殴撒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有山忍花开遍山野，有稻花飘香山间，有山鹰啸昂飞翔，有鹧鸪、斑鸠、百鸟齐唱，有野生动物古

门则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它像一把巨大的雨伞，为人们遮住风雨。山下那条弯弯曲曲把稻田画成不对称图形的小山涧也具特色。山涧不大，大概也只有3-5米宽，由于水质好，茜草丛生，还生长有一种手拇指大小鳞状的色彩斑斓的鱼。

于玻璃瓶中以观赏。小山涧流到狮子爷下方的田洞时，由于落差大一点，涧水冲击出一个水潭，潭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超过两米，但潭水清澈的出奇，潭边有巨石，疑似牛，疑似狗，我们称它俩叫石牛石狗。在那里劳作的人们，渴了就举几捧潭水喝，或者洗洗手脚，或洗洗脸，随意取用。然而不容否认，那潭水似乎是我们潭牛仔的专业游乐园。夏天天热时，就钻入潭水游泳、戏水、打水仗；秋冬时节，天气寒冷时，就躺在石牛石狗上晒太阳，听说看过的电影、连环画的人物故事等。前几天我返回乡里，特地到阔别了30年的狮子岭大虫路去转一圈儿。没别的事，只是想去寻找儿时的记忆罢了。想不到狮子岩还在，石牛石狗还在。我还特地攀上狮子岩，特意坐在岩上欣赏山野风光，追寻儿时的记忆，感受儿时的梦幻。只是水潭不见了，石牛石狗没于杂草中，有些遗憾。可喜的是，当年的稻田变成了果田，山坡变成了果山，荔枝长得墨绿，果农正在修枝施肥，甘蔗挂果累累，丰收在望。果农很热情好客，给我斟茶倒水，并说我来早一点，干果未熟，不然请我尝尝他家的干果云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荒果山，陡峭的狮子岭修了盘山路，路面虽然不宽大，但驾驶农用车上下山绰绰有余，驾驶摩托车上下山就不在话下了。古人有云：“草

影像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咸台遗址。钦州系祖国南大门，历来充满战火硝烟。透过呢啲几乎俾人遗忘咗嘅炮台段的残垣，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钦州沿海嘅军事布防。清康熙23年，亦即系1684年，呢部大浪道尽，两广总督余兴祖、广东巡抚李宝珍专指设龙门迎水师，水师设副将一员，东师守备局两员，超总四员，兵2000多名，师船12艘，应部设喺依家金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系以前船厂嘅位置。当时设有6座大炮台同埋8座灯台，跟住步兵守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安、石潭堡等全海面。以后嗰个时期以此为基础，更加完整、充实同发展。咁六大炮台啦，分别系亚山炮台、开龙灯炮台、大观港炮台、石门头炮台、白玉尾炮台、大观港东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遗址，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遗址等等。乌雷炮台遗址位于云南区西牛角镇南2公里嘅岛上面。岛面积大概2000平方米，椭圆形。孤岛北面靠海同乌雷岭脚下嘅珍珠墙长步相望，相距150米。退潮嗰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同乌伦瑶相对，喺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峰火台同炮台相互照应。前人认为钦州州境濒临大洋，大接交趾，故两月之藩篱12000之惊要，是一个险要的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的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是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灯台，提督黄文雄志钦设大观港、牙山、香灯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乌雷在内的各炮台。甚至后人总结了前人军事布防的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钦州的水路航线形象地划为6重门户，认为在乌雷、山灯、香炉灯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在文革阴远远事当中记载，这个地势就胜饥饿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境，不及2华里，总可命中。可以讲，这个报告亦都是成为了钦州的第一重门户。咁呢啲钦州嘅炮台位置，到咗1984年，由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嘅，今日介绍嘅钦州炮台位置就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四川国列车从2个多小时就到。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次，这是有这个走。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民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城，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江水滔滔，世界纵横平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李嵩嵩坐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 这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0: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1: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铸中国，
1: 赓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经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2到3岁是孩子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黄金期，也是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时期。针对新手父母们常被各种育儿问题困扰，爷爷奶奶养育观念不适用等矛盾，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国际教师李秀华老师，为大家理清2到3岁育儿问题。李老师，欢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人们常说，相对于0至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情绪变化很大，而且对家长的语言引导很难理解，经常不讲理的哭闹，家长该立即制止还是冷处理呢？我们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去应对吗？
2: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2、3岁的孩子正处在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相对于0到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探索欲。但是，相对于4到5岁儿童而言，2、3岁的孩子对周身事物并没有形成较好的理解，所以普通的说教其实并不适用。我们看一个例子。1岁8个月的宝宝因为不让闻见到哭到呕吐，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分3步。第一步，安全优先，快速将孩子抱离危险区域，或先把剪刀拿到远离孩子视线的安全区域。第二步，共情安抚，宝宝不能玩剪刀很生气对吗？抱抱哦。既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又能安抚孩子的情绪，让他知道你是理解他的，但是适当引导就好，不用说太多，还是以安抚为主，好好的抱抱孩子，让他能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安全的力量就好。第三，转移替代，当他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时，我们再逐渐转移他的注意力，带他玩别的东西，最好是可以代替的，比如带孩子一起捡彩纸等等，让孩子能从代替的玩具中得到满足。等他情绪完全稳定下来之后，再尝试告诉他，剪刀是危险的，不给玩是为了保护他。其实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的孩子过后还会奶声奶气地告诉你，不能玩剪刀会很危险的。
1: 这太可爱了。但是说到拥抱孩子，有些老人说孩子不能抱会惯坏的，那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2: 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哈佛大学研究显示，0到3岁的孩子如果情绪需求能得到及时回应，长大后情绪的调节能力反而更强。当然也不是什么情况都二话不说抱起来就一顿哄，我们需要观察孩子的需求，建议用3分钟原则，先语言回应，妈妈听到了看到了，或爸爸听到了看到了，先让孩子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观察孩子的表现，再决定是否抱起安抚。
1: 看来呢，哄孩子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孩子整天说不要不要，好像什么都要和家长对着干，那该怎么去立规矩呢？
2: 其实2到3岁的孩子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独立性的萌芽期，他们通过尝试和表达自己的意愿来探索世界，因此不要成为他们表达自主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家长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而是需要采取温和坚定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感。 给大家提供一些具体的做法。第一种，有效学法，比如晚上要给孩子洗澡了，孩子不愿意洗，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说现在必须洗澡，结果可能就是孩子和家长在不停的拉锯。我们可以换种方式，不是给洗澡还是不洗澡的选项，而是直接限定洗澡，但是给了孩子选择权。你想用小鸭子还是小海豚陪你洗澡呀？别小看这种方法，它能满足孩子的痛感，又不会失控。给孩子提供选择权，让孩子受到自主。第二种做法，使用正面语言，避免命令式的沟通，将不能做的方式改为要这样做。例如，将不可以乱跑改为我们要站在安全的地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还能让孩子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第三种方法，通过游戏和故事引导规则意识。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或设计简单的游戏，让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让孩子体验遵守规则的好处，或者通过故事讲述违反规则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式能够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规则。第四种做法，孩子参与建立规则。当孩子年龄稍大一些时，或者对周围事物有较好的了解的时候，就可以尝试让孩子参与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啦。比如讨论什么时候可以看电视，什么时候需要睡觉等。这不仅能增强孩子的规则意识，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里还要提示家长注意一些事项，给孩子建立规则的时候切勿半途而废，比如让孩子洗澡前面是坚持要让孩子洗澡，而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突然就放任孩子的行为，这比不建立规则的危害更大。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一方面会给孩子树立不坚定的榜样，一方面还会帮助孩子强化用哭闹解决问题的做法。
0: 看来啊，养育孩子是个技术活。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孩子情绪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家长在忧心孩子的发育问题。那有听众就问了，宝宝两岁了还执意叫爸爸妈妈，这需要干预吗？
2: 建议家长别焦虑。早期语言发展是受多方面的影响的，比如成长环境、家长的教育方式，甚至性别不同，孩子语言发育的早晚也不同。我们要先排除孩子非器质性的问题。非器质性指的就是并非身体的问题。当我们排除掉孩子的非器质性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干预。如果家长担心，可以先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排查孩子的听力啊等身体问题。如果孩子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培养孩子的语言发展。第一个方面，成长环境，比如刚才说到的成长环境，处于语言丰富的环境的孩子，语言发展就会较快速。比如二胎的孩子，一般就会比老大语言发展较快速，因为他有较好的学习对象。一胎的家庭也可以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家长多和孩子说话，不用担心孩子听不懂。重点的是，说话的这个行为可带动孩子去模仿。当你说的多的时候，孩子不但会模仿这种行为，

0: 内容也会模仿。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人群，当然前提是确保安全。不同的新鲜的环境刺激也会帮助孩子激发大脑，让家长收获更多的惊喜。第二个方面，家长的教育方式，用对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下面三种方法家长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平行谈话法，边做事边解说，妈妈在切红色的苹果，把孩子当作一个大孩子看待，让孩子感觉到尊重。还有就是多进行事物的描述，如在做什么、有什么作用、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等简单的用词，利于帮助孩子理解和学习。第二种，留白等待，问你要奶，停顿一秒，等待孩子接停，奶停，激发孩子的说话欲望。当孩子接上的时候，一定要大力的表扬，让孩子获得成就感。第三种，夸张发音，把车发成嘟嘟车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第三个方面，性别不同。一般来说呀，男孩子的语言发展会比女孩子的发展迟缓一些，家长可以拿同性别的孩子进行参照，所以两岁的孩子只会叫爸爸妈妈其实很常见，只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就不用太焦虑，因为焦虑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发展。
1: 看来啊，养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心血去陪伴的，但是当下社会的双职工家长往往工作量很多，有的时候工作甚至还要带回家，能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怎么用有限的时间去高效陪伴呢？
0: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烦恼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尝试每天30分钟三无陪伴。一，无手机，把手机放另一个房间。陪孩子不只是人在身边，而是注意力也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二，不教导，不纠正，树叶应该是绿色的而不是紫色的，让孩子自由玩耍和思考，过度的纠正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三，不打断孩子专注玩积木时，别突然喂水喂吃的东西，有时候吃东西不是最主要的，身心的发展同样很重要，打断孩子不利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正如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所说，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为榜样而已。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假唐环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十六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真经，
2: 数着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纺织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2: 是王侯，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5，举报将立马提防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都怪我忘了，我变成假冒盗版，一板一规去打架。
5: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6: 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7: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6: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吧？
7: 安全决定的心存侥幸，工作是一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拿，你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7: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都不方便。
1: 嗯，不说兄弟，就咱俩今天这么多菜。
8: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9: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

0: 北京时间21: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手机挂机，你的

0: 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优审社会委员会与我听爱读联合出品。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掉脑袋的事情。窑工们冲入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御窑厂，一举把御窑厂砸了。要知道，砸了皇帝的御窑厂，那等同于造反呢。那么，窑工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更加离奇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后来非但没有被皇帝怪罪，反而受到封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要从万历27年说起。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我们就从这场万历龙章案为切入点，挖掘瓷器中的历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成全你，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瓷器下达给御窑厂的制瓷任务，一年多达几十万件，让窑工们那是苦不堪言。实际上，窑工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1599年这一年，万历为了加强对御窑厂的管理，专门委派了一名督陶官。这名督陶官叫潘相，原先呢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万历派他去景德镇，除了督造官窑生产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烧制龙缸。所谓龙缸，就是画着青花龙纹的瓷器。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还能看到一些明代的龙缸，最大的直径可达70厘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出这么大的缸，其实是很困难的。明朝200多年，一共也没烧出几件龙缸。当时万历想要青花龙缸，就命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但是很长时间都没烧出来。万历派潘相去监工，就是为了督办这件事。潘相只不过是个太监，哪里懂得烧制瓷器？皇帝不断催促，可就是烧不出来。督陶官也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窑工，烧不出就拉出去打，或是烧不出就杀头。严酷的刑罚对龙缸的烧制也是不好解决，当然让窑工积攒了许多怨气。当时有个窑工名叫童兵，因不堪苦役跳入窑里烧死了。童兵的死引燃了所有窑工的怒火，窑工反抗的强度越来越大，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兵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兵就一直受景德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情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原形。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 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大掘工作。当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三口青花大铜缸。这三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铜缸。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给它长眠地下。万历墓室的铜缸是那个窑坑烧的吗？其实不是，龙缸底部有六个大明嘉靖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一涨一爆，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的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100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器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景德镇外销瓷的历史超过了300年。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景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就有珐琅装饰。珐琅历史悠久，色彩缤纷，欧洲匠人喜欢将其镶嵌到钟表首饰上。当时中国瓷器虽然如日中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能在瓷器上使用的色彩很有限。

实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因为国内没有人熟悉珐琅的特性。综合以上三点，康熙其实不想把实验放在景德镇，可是宫廷里又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怎么办呢？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这场试验分成两步，瓷器还是在景德镇烧，烧好后送到皇宫，让皇宫造办处的工匠画上珐琅，再低温烧制一次。珐琅彩的实验最终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珐琅彩是唯一一种在宫廷里面完成的瓷器，而且画珐琅的都是宫廷画师，其中还包括著名画师郎世宁，所以珐琅彩的绘画水平不是普通匠人可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珐琅彩还导致了粉彩的诞生。粉彩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最火的瓷器。从西方传入的珐琅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又传回到西方，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在此之前只有青花瓷做到。康熙去世之后，四阿哥继位，年号雍正。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在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他喜欢简单的线条、纯净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雍正的审美品味等同于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雍正官窑中经常有富丽堂皇的绘画，比如一个瓷盘上画九条龙，整个盘子都被画得满满当当，所以雍正的审美无疑是兼容并蓄的。清朝宫廷档案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公元1723年12月，照办处给雍正呈上那张刚刚制作出来的桌子，桌子上还有三把宜兴的紫砂壶、一个紫檀木茶盘、一个小瓷缸和两个青花小茶杯。照办处是专门给皇帝做各种东西的手工作坊，相当于瓷器中的官窑。瓷器制作的过程是一条复杂的产业链，所以官窑没办法放在宫里，但其他的手工艺品很多都不需要那么大规模，在宫里就可以完成。造办处就是专门做这件事儿。有了造办处，什么木匠、石匠、玉匠就都可以在宫中随时停工拆迁。雍正皇帝看着造办处上的东西，对细节谁来谁下谁要求调整，执意说平面桌下中间放水缸舀，上面刚盖一件饮水舀子一件，桌面上每名茶叶罐四件，饮水壶一把，银两茶壶一把，银石一把，大大小小十几样的东西。雍正的要求十分细致，比如他让造办处给这张桌子配一个腰形茶盘，要做成泥鳅船，腰形是指茶盘中央要往里收，像收腰一样；泥鳅沿就是说茶盘的边要做成泥鳅背部的形状，必须细腻光滑，而且得是拱形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雍正高度关注细节，他对宫里物件的摆设甚至细致到常人察觉不出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把控能力。雍正时期，官窑曾出产了一组盘子，造型比较特别，边缘是菊花花瓣的形状，所以叫做菊瓣盘。这组盘子一共有12种颜色，以雍正时期的生产力能做出这种盘子实属不易。古代人用的颜料很少，瓷器发展了1000多年，早期只能用绿色、黄色和黑色，后来才逐渐掌握了蓝色和红色的用法。到了雍正时期，一组盘子具有12种颜色是非常了不起的。古代烧出单一颜色的瓷器比烧出彩色的更加困难，单一颜色瓷器必须让颜料均匀覆盖在瓷坯的表面，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烧出来就会显得浓淡不均，而且烧成各种颜色所需的温度也不一样。所以12色菊瓣盘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工艺高度复杂，制作起来很正的要求。他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段时期生产的官窑常常有细腻高雅格调。可以说，雍正以其自身的艺术修养，将中国瓷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份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我讲述瓷器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从

0: 白瓷到青花瓷，从钧窑到雍正官窑，不仅讲了瓷器的故事，也讲了历史与文化。通过一块瓷片，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悠久的中华文明。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下面到读。

0: 经济与历史知识，深入讲述中国陶瓷艺术的美学变迁。还有读者自由我在，他说本书作者胡瑞明，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的陶瓷文化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一墨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好读的小书，让我了解了瓷器在文化史上的角色，感觉瓷器是一门被低估的艺术。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三江并蓬。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西北部，存在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三条大江与山脉互相加持，平行的奔流了400千里，相隔最近的地方之间距只有66千里，堪称举世无双的奇观。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指的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敌庆藏族自治州，还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的独特地理现象。三江并流的形成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地球演化的历史教材。在发生于大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构成了在150千米内相间的排列的安当利卡山、独龙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云林、金沙江等巨大山脉和大江形成的横断山脉的主体。三江并流就是这些远古陆地漂移碰撞的产物。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第四纪冰期曾给欧亚大陆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三江并流地区独特的地形却为生物的存活提供了庇护，并成了这些孑遗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在三江并流地区，生存的包括孑遗植物林椿木、水芹树，还有秃山等在内的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而小玄猫、能跳鼠等的原始极动物也得以躲避冰期，在此处繁衍生息。这里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滇金丝猴的故乡，还有珍稀濒危动物羚牛、雪豹、黑眼猕猴、玳瑁夜猴、孟加拉等动物栖息。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地理神奇的自然景观、参差多态的生物资源，使三江地区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美奇观。4000万年前沧海桑田的变迁，造就了今日三江并流的宏伟与神奇。
2: 这里是学人之术，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
1: 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烧制成皮。这种方法造就了最好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代表书的遗址，内藏超过2200尼帕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

0: 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局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我马上回来了。对啊，怎么了？马上回来了。家里不是都是我的吗？是啊，就在那里。这是你上回卖的，你的意思是不是？怎么这么难？然后又……

0: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菌。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6: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的吗？
8: 是的，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如凤呈祥的纹样。

0: 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
1: 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2: 壮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3: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歌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声音，汇聚乐坛最强新声音，追踪每周热点风云。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大家好，我是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黄宏。
6: 大家好，我是黄宏。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1999年的一个19岁的少年发行了他第一张童话专辑，封面上他也是叛逆，头发半遮着脸。唱片公司打出的口号是：下一个刘德华，下一个时代的巨星。27年之后，你再回头看呢，他确实是巨星，但不是下一个刘德华，而是第一个谢霆锋。首先，我们要来听到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后来我们很巧合的会发现，他和刘德华的那首《谢谢你的爱》也是有点相似了。但是呢，除了谢谢你的爱这五个字相似之外，音乐风格还有歌词含义等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一起来听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年的九月，李玟发行了专辑《要定你》，这是 Coco 出道以来比较晚期的作品了。专辑收录了《第九夜》《爱在85度》这些歌曲。《第九夜》是严元龙作词，奥斯卡作曲，是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李玟在这首歌里就展现了她标志性的中低音质感。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和吴建豪合作的《Hip Hop Tonight》。Coco 在2006年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了，但是回到中文歌的语境里，她依然是那个能够把 R&B 和流行舞曲融在一起的人选。我们来听这首李玟《第九夜》。

在整张专辑大量 hiphop 放的不感的曲当中，这首歌是蛮的轻快甜美的 urban R&B， 25度不当沸点，由此就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烧到沸腾吗？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很多听众容易被忽略的一首宝藏曲目，也记录下了2006年的那个阶段，李玟在劲歌之外柔软甜美的一面。

收录了首张全长唱片，也是乐队早期 dance rock 风格的代表曲目，让这首歌在现场有了很强的感染力。在 live house 里，很多的听众会反复跟唱副歌，把自己内心的呐喊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它也成为了崔明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后来乐队的首次巡回巡演直接以带我走来。

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作品一定会唱的，就是《日不落》。这首歌翻唱自瑞典电子乐队 BWO 的作品，原版其实带着一点音乐的底色。

节奏，蔡依林清亮甜美的唱腔，宏大的意象讲的是小小的爱恋。时隔这么多年，前奏一响，依然能够把你瞬间带回2007。

0: 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00公斤草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收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青州迷心堂，响当当的堂，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堂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各有堂主，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迷心堂的

0: 京时间22:00。
1: 海深不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
3: 说什么垃圾分类？
2: 是整个
3: 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资源化和淘汰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线电池、烟蒂等。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0: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小时候，母亲就讲一句话：总是爱自己。

0: 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一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

0: 应你的人生。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点，一起来揭晓。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第十位首次上榜，谭健次的第三张个人专辑《Tangent》震撼来袭，其中五首歌曲闯入本周榜单前十。魏正之的个人专辑开篇曲《Dead with Ass》，这首歌紧扣专辑所探讨的自我与关系的核心命题，用异域风旋律配合潮流电子舞曲 B-Song， 搭建出一个迷幻疯乱的精神世界。歌曲旋律飘忽婉转，词句当中音中音混搭，制造出陌生化的敏感语言，讲述身处无数凝视之中的不安感受。本周之十位。

与电子舞曲元素相融合，巧妙反拍设计，构建出人生与古典氛围。呼应戏剧当中的情感攻防，让听众在感受到摇摆不定、反复拉扯的意味，弹键自细腻调整声线变化，尤其是在低音区精准地呈现出气质魅力，而玉一般的点音低语让人欲罢不能。本周第九位首次上榜，弹键四。

舒展，勾勒出轻盈松弛、柔韧有余的舒适质感，让人深深的体验到音乐中飘散的旅行。第八位，檀健次 ，Silk Seas。

首次上榜。这是一首情歌从晨间苏醒的日常家居情景出发，构建起平凡生活特有的温馨暖意。谭燕姿的歌声带着慵懒松弛与温暖和声交融，在俏皮生动的 swinging 弹性节奏当中释放出甜蜜情意，明亮的听觉世界和幸福堆叠的浪漫情愫相辅相成，轻柔柔软的 R&B 完美展现出标题 You and Me 所代表的默契和谐。本周第六位，谭健次 You and Me。

首次上榜，肖战发布全新 EP《异想天开》，四首歌曲全部闯入本周榜单前五。前奏朦胧空灵的音色，瞬间赋予了歌曲明亮色彩。随后逐渐明晰的澎湃律动与愈加丰富的合成器音色，共同铺陈出 City Pop 质感，都市气息相当亮眼。此曲聚焦于情感当中的距离概念，阐释异地恋情常见的困苦，更强调情谊能消弭距离隔阂的坚定。理性辩证之中，不失感性温暖，带给人别致的坦白感受。本周第五位，肖战，《遥远的不是爱》。

包容的气质，如安慰又如鼓励，引领人们在公路电影般的明亮画面当中放纵神思，携手所爱，穿越迷茫与纷扰。编配以梦幻感 drum pop 吉他为主线，搭配朦胧合成器、弦乐以及轻盈柔软的和声，制造出别具一格的一场清醒梦，打破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让人触碰到幸福的温度。本周第四位，肖战，《Alan Annie》。

香味，香味首次创造，类似于古典编制的节奏鼓将与电钢琴的和弦变换相辅相成，自带几分耐人寻味的演绎情绪，同时扭奏着松弛律动，搭配私密感听觉空间，营造沉思氛围，并为人生大方独白，强化了肖战歌声的温厚质感，让词句当中的内心独白、自我交谈更具感染力，细腻浸润听众心灵，凭借现实反思的力

第二位首次上榜，首周夺下榜单亚军。谭健次新专辑《Angel》的第二曲《能量》是相当有诚意的开场曲，趣味性十足的合成器搭配着万代万音的音效，与谭健次歌声中的潇洒玩味语气自然交融，让人耳目一新，非常抓耳。同时，经典复古古典音色编制出的 K-pop 律动，也制造出强悍的童年冲击力。歌曲展现出信息时代的纷乱感，而自由歌声似乎正在穿梭于琴间的灵魂，引领着内心的自我博弈和拉扯。本周第二位，谭健次 Travel in my DNS。

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榜，这是他全新一批异想天开的同名曲，也是一批的开篇之作，以 chill R&B 松弛明快节奏，以硬朗婉转悠长的抒情旋律，在都市氛围当中讲述情感的迷失、摇摆与自我开解，同时肖战的歌声，尤其是主唱段落与编配完美配合，原声与合成器旋律细腻交织穿插，共同呈现出 R&B 流畅华丽的美感，本周冠军歌曲肖战。

由于全新单曲以钢琴和弦乐共同营造出缱绻朦胧的异色氛围，词句运用到妙连声书写亲密告白，勾勒出眼中的爱人，展露关于爱的心声，使蓝色的曲项情融之下是留白的温暖和沉淀的忧郁，刘宇的温情歌声则能纯澈流水般亲吻心灵，在舒缓治愈的旋律当中诉说着真爱怜惜之情和坚定陪伴之意。刘宇，水蓝色情人。

有魅力，前奏空灵和正气，与它的独唱相伴，婉转机关，不成说鬼谲不一氛围。而后音乐在鸣点律动和吉他传播的引领之下，构建起深沉的叙事空间，流于凝标志性的醇厚声线，诉说混幼自我的迷局和执念。直笛曲二重掌古典乐器也渐次融入，以若隐若现的国风音色铺展，如泣如诉的抒情路线，整体编配丰富，故事性极强，流韵有味。

唱的这首曲目，如今录音室的版本正式发布，编配听起来更为丰满，听感也更显厚度。标题想想指代的是独处时常有的遐想，或者是对于过往的自省，再或者是对于未来的畅想。歌曲将这一切瑕疵融入到电子舞曲的热烈氛围当中，会现代高音乐器展示从沉思到松弛方向的心路历程，让听众完成一次心灵的开启和休息。心灵慢一高，想想。

0: 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

0: 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的归来的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从未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0: 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

0: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与良知。
0: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的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
4: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5: 有啊，
4: 卖给他们吗？
5: 给钱就卖呀。
4: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您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5: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4: 那您看呢、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
4: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6: 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8: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生活。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我是 A 小姐，是我的。
10: 在下马进，这沙袋一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请住！
11: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12: 小朋友，谢谢你。
1: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13: 我是党员先锋队，
14: 我是献血达人，
15: 我是小小志愿者。
1: 弘扬文明新风，从一次挽袖，彼此挽。

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

0: 车啊。那天听说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不要死，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
2: 破完这段立刻清仓，警察和指挥警察，全体坐定。
0: 爷爷说，要是敢开山，开山才能封佛。一条大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

0: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刘航。
0: 好，那刘航同学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2: 好的。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是不是疼？
3: 哦，对，
2: 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4: 做人中，
0: 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
5: 我爱故乡的杨梅。
0: 大家要回去有预习啊！同学们，作者故乡的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接着回答。你先来。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6: 我的家乡是荆州撒尿吗？天大了，太大了，要是天气好，飞机也好不好？看见本色的中华白海豚，看过六七海边跳，有时也看不到。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全坐好，你来讲讲。
6: 我的家乡是了
7: 泽。那你最先能到，那就是螺蛳粉啦。
6: 你怎么滑溜溜的？

0: 陈一诺，你来说说。
1: 我家是在岛上，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100多岁了。对呀、啊，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对了，我爷爷。

0: 有条船呢，撑一下能划好远。
1: 说得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什么？
2: 我没有家乡。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
1: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3: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

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吗？还有什么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

0: 是啊，
1: 我什么大宅，大宅才能修运河呀？
2: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1: 来吧，孩子，这梦啊。

0: 每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呢，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这外出能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得还好吗？
1: 他叫刘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萌萌，那你说给爷爷

0: 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2: 这还真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
2: 嗯，
1: 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2: 嗯，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2: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到头、老杜到头和盐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0: 走啊，梁华，一起去啊。
1: 嗯，

0: 人吧。苹果园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新杰斯。
1: 好的。
2: 哎，你把这个球收起来。
3: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4: 小时候呢，现在也没多大。
3: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4: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3: 嗯。
5: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3: 为什么？
4: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长在新运河的正中间。
6: 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4: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那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3: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5: 哎，文涵，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连安的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3: 我爸爸是工程师。
6: 他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3: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4: 哦，
3: 一诺，你怎么了？
4: 原来开山下坡走路的是你爸爸他们。
3: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怎么了？
4: 怎么了？把山打开走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你们怎么都这样？
3: 走动物？
4: 对啊，山上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豹猫和大妈。
3: 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啊。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先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起看你。
0: 妈妈。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

这个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您看一下。

空无高点，有些事情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着不易的奋斗。

0: 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的。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成熟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1: 咱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表哥兼职干了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又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多少少少少少少下手就可以了，随便点自由。
8: 还有这么多东西，我刚从市区办了一个反诈查货部，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每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假的。
10: 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0: 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1: 爸爸，
2: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船能直接开过去。所以我们要干什么？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精打细算建了绳索船，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3: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2: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3: 动物桥？
2: 嗯，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嗯，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3: 真的吗？
2: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观察。
3: 那河里的花满梨呢？
2: 嗯，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知道花满梨呢？
3: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满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2: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3: 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2: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3: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4: 对呀，好厉害啊！
2: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满梨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3: 建好了，花满梨可以去海里找宝宝了。
2: 对呀、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4: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3: 可以吗？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2: 当然了，叔叔很痛苦啊。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好，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4: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2: 真的，以后啊，我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

0: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0: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1: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黄蛮鱼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0: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天成功的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1: 那我也相信。
0: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1: 他说起老水闸和花蛮鱼就叹气。
2: 江口以前是很脏的，自古以来就是青年北域一军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水闸修好了，鱼会回来了。

0: 的掌声，欢迎负责一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1: 大家好，同学们，你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鳗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野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圣母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食物的木板坡啊，叫做鳗鱼道。我发鳗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板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段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采用现代科技，上阵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小岛。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他们一起搬家哦。
2: 马道同村那棵老梨大树也会带走吗？
1: 太可爱呀！
3: 对呀、啊。
1: 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2: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它能结荔枝吗？
1: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护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给你保证，好不好？
2: 好。
1: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0: 慢点跑，别绊着。
1: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到了，给筐搬泥鳅的。
0: 你说什么？
1: 爷爷，花曼狸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0: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1: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
2: 工程师星星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0: 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1: 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0: 好啊！
1: 平陆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0: 爷爷这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0: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那我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气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说哪儿就是家乡。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

风吹我到青州。大家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倾听一碗面的距离，作者青果。我家孩子11岁，爱学做饭，他平时喜欢在我跟前看我做饭，跟着忙这儿忙那的，有眼见的经验，偶尔煎一个蛋，炒一碗饭，有模有样的。今天一早起来说煮早餐给我吃，不让我动手。孩子有动手的能力是好事，说明孩子有独立能力，热爱生活。我应允了，坐等着吃饭。我信不过孩子，跑到厨房看他又是洗又是切的，我在旁边忍不住对他指手画脚，他不耐烦地把我赶了出来，不让我干预。我忽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平时我不就是这样对我父母的吗？那时我常常想，我以后一定不做个唠叨的父母，理解自己孩子。我们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可是孩子哪里能比自己父母长得懂事呢？所以才有了父母的唠叨。我惊讶自己不知何时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成了一个唠叨的父母，而我竟是毫无知晓。好吧，不干涉。我想那我就看看书吧，或者上上网，坐在房间里看书没什么兴趣，电脑前面好像也不好玩，听着厨房里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响动，心里痒痒的，不知电饭锅插电前它是否擦干手，蘑菇泡软了吗，咸菜是否洗干净了，面条是不是要煮好了。我忍不住在门口窥视一下，那个香菇要用热水泡一下才好，懂啦。还有记得把电器开关前一定要擦干手，知道啦。我还想说什么，一双小手把我往外推，你出去我自己能行，他一把屋里门关上，我自己能行。孩子一句话把我无辜地挡在门之外，我只能在门外透过玻璃看他小小的背影在做着稚嫩的忙碌，心里一种想帮又帮不了的痒痒的感觉，恨不得帮他拿根葱倒点酱油洗个干净的盘子，可是我只能看看。我一会儿在房间坐下，一会儿在客厅里踱几步，探头偷窥一下，侧耳倾听动静，失神若呆，恍若有所失。妈妈吃饭了，清脆的声音撞碎了我的呆滞。一碗面端出来，有香有色的样子，我尝着这碗让我揪心的面，心里又酸又甜。这碗面让我清楚了一个事实，孩子长大了，我要不断目送孩子走在外面求学的路上，走向工作的奋斗中，走进成家立业的忙碌里。孩子的背影在父母眼里渐行渐远，正是父母内心不断积累思念与

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龙我的故事。小的时候，

他主动提出住进两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结交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

0: 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2: OK， 等我把空调关了。
4: 好了，好吃吗？更会做。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

0: 伟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街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的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胖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

0: 上课。
1: 同学们好，请坐。
0: 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口，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咱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樵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啊。
3: 穿过这道岭，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天桥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3: 开山修条河，不断想不如赶紧走，秋天还没回过。

0: 今天去我家捡中药吧。
1: 好啊，走来。
0: 哎，你看，愈合修得真快啊！
2: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0: 想，一定叫上我。
2: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
3: 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1: 搬走？你要去哪里？
3: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3: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模，我拼了好久。
1: 是运河口的那种大船吗？
3: 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0: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3: 我。
0: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到头。
4: 慢点，慢点，鞋又掉了。

0: 是这儿。
1: 哇，你家藏了这么多东西。
0: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有进口的东西。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爷爷好，爷爷好。
1: 爷爷好。
2: 你好啊，喂，刘航，来。哎呀，那小的诺诺天天在家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啊，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在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0: 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1: 这是老船票，都渡船用的。
2: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
0: 这是马凳，所以我在电视上见过。
2: 啊，
0: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这哪算上博物馆呢？不过是些念想啊。
1: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0: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路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1: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老路口旧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到头的故事。
2: 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到头的故事。

0: 天里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
2: 来，慢一点，慢一点。要说大火一点，师傅在这注意，都别喊了。
0: 你不是真的能活吗？离这么远，
1: 可以的。你看，雨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绑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我爸爸说了，一起割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0: 小弟不喜欢去新家了，你们俩一起去玩。
1: 好啊。
0: 马到桥，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我会的。

0: 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但河水还在啊。

0: 心中。
1: 接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
0: 现在想想，鱼回来了，
2: 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
1: 其实什么都没丢啊。
2: 这条河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穿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像这条运河跨过大山

0: 首先我到了家，我就去玩了，
1: 我也没回来。
2: 早上好，同桌。
3: 刘航，你怎么？你不是说要转学吗？
2: 我不走了。
3: 真的啦？嗯。
2: 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渡渡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
3: 大爷，有家乡了。
2: 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3: 还有一条运河。
2: 对，
3: 还有平陆运河。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丢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河海。这就是平路运河。
1: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建、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凌，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龚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童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林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欣妍、陶小满，录音师

李远康，编辑李浩、廖丽、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青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聚会。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年轻的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留有古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许多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青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40%。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有点距离。

0: 又够劲气的，可不，我就紧度，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还堵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何时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别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信不回复不转账，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

关于加强和改进邻里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伏边消查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查体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毛茶起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毛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慧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贵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月礼亲化却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江塘区明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江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本

0: 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雍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的16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平祥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平祥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4: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潮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养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中焕。南方树木以中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树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威武。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季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运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新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青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坊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后他们又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美枝之间的树木茶。近代金韩著有《南方草木志》一书，介绍了中国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岳交趾之韵，有趣意。”

0: 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披子弟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囊、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光绿，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处理过龙眼园六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三到六次，落叶也是三到六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春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不歇，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里至，新芽发，沉叶各色花卉一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妖可饶。而密集常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小鸟来到了野生的旅游公园后，便由候鸟变成了留鸟，有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的且歌且舞，浩浩荡荡的猴子的队伍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的喧闹起来，把人的熊梦中的幻境。眼下又是春天，不哭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和花没有开花的时候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新的树叶，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一丝不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界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陆屋镇陆屋徐邑界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陆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3: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陆屋镇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王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路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那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那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2: 李业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4: 连金殿六席单言，这是我

0: 是蛮出名的，就是去是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用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明溪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雄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0: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到这里就在这里新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流传。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并山戈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岩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不过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那个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目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妙处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就是有气节，出来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尊重国家。
2: 这幅图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那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他的念书，还有文化修养是这样。
1: 曾经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地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九十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彪又是那个男孩。
2: 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的男孩。
1: 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数字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哎，我轻松赶船，苦练升阶。

0: 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爷爷，这是我做的泥心陶杯子。
3: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4: 哟，是中华白海豚。
5: 三娘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陆海连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4: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6: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7: 您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轻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8: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7: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竹镇大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青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9: 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10: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9: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阶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10: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

0: 孩子的自律与时，可以通过陪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0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1: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2: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1: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1: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2: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1: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青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住在四百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马名汤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人佢喺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厕所未有嘅香味，便跟住香味闻过去。佢行到一间厨房，发现呢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嘅食物，咁就买咗几只翻嚟品尝。佢咬开咗个煎堆，就发现入边有一团芝麻。一口咬落去，味道芳香，但系美中不足嘅就系煎堆食品一场内层我变得好硬好难咬，咁内层又系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好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咁佢就根据自己嘅营销经验，就有咗改变呢一种做法嘅谂法。有咗想法之后，马汤就亲自登门向呢一家人了解煎堆嘅做法，并且进行咗无数次嘅实验。为咗改变内层硬度，喺糯米当中加入咗西藏当地产嘅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白糖，中间浸放芝麻粒，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喺油锅当中揸成。

好食，品種咧亦都買得起。經過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係小董一帶黃燒起身，名聲亦都逐漸傳揚開去。咁羅商人亦都紛紛嚟到小董批發。久而久之，大家咧就將呢種美食叫做麻通。經過咗幾百年嘅技藝傳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

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咗春节期间同埋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嘅茶饮之一。好嘅，今日节目就到呢度。作者谢凤近，播音李维，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0度，零下10度气压。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正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展。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

0: 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医老医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摩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塞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以习近平主席同摩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国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亨通，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流。中方支持国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国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国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国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应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国方深入学习借鉴。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统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国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国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

0: 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国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德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形态丰富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建设。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实施治理。

0: 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权和领土保障。三是非洲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准闲置，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贡献新时代多重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

0: 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乡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道乐基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此行会见，共同破化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人员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念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龙兴国的人，
3: 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得到更好。现在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电话是吧？都可以。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保农技术呢，就是摘果完手，到了就完手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集达面积4941.9亩，仅76.4%。在云南焦作市金阳市西外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形黄的大豆从主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一：
5: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肥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台长从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7.01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破1万亿元，达到13.76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

0: 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新闻和报点摘要》。
0: 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制止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和军事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破坏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与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道摘要由编辑曹波、李丹丹、陈浩荣，主播张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请下载听听好玩。
2: 新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新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在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主人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FM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下面请听广。

0: 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16年世界六合大会在瑞典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铁路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0: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重组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杰、范达等接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运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铁路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铁路运河的建成通航，为了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扩大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利好。广西将从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精心管理好、运营好、发展好这条运河，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同时，强化铁路运河经济带支撑和牵引作用，大力推动向外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广西通江达海的枢纽等级。陈刚指出，运河是镌刻在山川大地上的流动史诗，广西是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流动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铁路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中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铁路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铁路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铁路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铁路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晓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

0: 人民国教育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BO 执委张琪为评估任何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联合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成海、自治区常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部副蔡宇博、自治区常务常委秘书长廖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新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论坛。这套组织平陆运河灵渠滨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领域交流平台。
1: 广西台消息，今天6月3号，在2022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大队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及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大队化阵营、飞鹰并蔽、迎新共筑、奋起潮涌时代、荣耀面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四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体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贯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

0: 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
1: 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焕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等看点。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

0: 装箱和女生之间会有热情的，从中幼儿到中专科学校演员响亮，
1: 展现我们北影的民族特色。不是的特点是出装饰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参加，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文化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们很高兴。
0: 发令枪响起，参加黄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直行。今年黄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至沿内陆城市工作，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从左城市赛段、拉满之山、天元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山、之州赛段、收官站一时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之局，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推出。此外，黄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工鑫，
2: 我呢就参加了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从左绕圈赛。
0: 我继续和车手接触，经过激烈争夺，速超快步车车手罗马尼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穿上总成绩领先的1.03。
3: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和在欧洲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表现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4: 10月12号下午，201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调研西部陆海行通道展厅，中越跨境班列运行现场和南宁综合保税区2期，了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最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的报道。
5: 在南宁国际铁路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展厅，一列列中越跨境班列的运行线路图也被驻足。今年9月16号，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西江航运干线由此打通入海水道，直连北部湾国际门户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南宁国际铁路港在畅通跨境物流、服务中国中轮经贸工作中发挥着互不集散枢纽作用。南宁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亮，
6: 南宁国际铁路港是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国家连接的重要枢纽，顺利完成了集装箱作业区、电商物流区、农产品加工区、智慧物流平台、作业区管理等10个大型项目的建设，形成了铁路货运、跨境电商、专业市场等功能。下一步，港区将锚定东盟水果去广西、全国优品销东盟双向循环处升级的战略目标，重点布局水果大进大出进来批发市场分拨、保税仓储加工、集中查验等核心业务。
5: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列中越跨境班列正在装货。2017年11月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这里的货物发送量逐年稳步增长。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经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南宁南营业部经理杨大坤：
7: 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达到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发送饲料、板材、调味品、

0: 与管委会副主任韦应。
1: 南宁工贸区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珠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未来将实现珠宝区、铁路港、珠宝区、空港的联动业务。
0: 记者了解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年开行量已突破10000列，中越跨境班列年开行量约3000列，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通道，以及 RCEP 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物流通道。广西正加快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企业成本优势和产业集聚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交通线向经济网发展。
2: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两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会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企业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视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合并、见合并，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制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设计行动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火点处理情况，与秸秆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指导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可开展秸秆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被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夏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聚焦防止反贫治等监测帮扶领域点多面薄、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4制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调整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网数据库，一套大数据自动筛查反贫治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 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学校网上。

0: 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四至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联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四成。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测帮扶方案，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届时以数据手段不能手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中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2: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加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0: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顾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做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顾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2: 今年1至9月，全区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体验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2: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扶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2026年环广西世锦赛开赛，今年赛事有哪些看点以及新体验？
0: 南宁警方端掉一盘分析前团伙，提醒老年人别贪小利，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传送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你将听到：向海图强，南湾生机。新州市推进河口海岸治理，滨海生态修复与向海经济发展综述。政协第六届新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金秋送岗助就业专场招聘会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湖北红薯迎丰收，亩产最高上万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徐迈、卢浩会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河口海岸治理与向海经济发展，江河湖海长治久兴，蓝色海湾重现生机，向海产业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增速排全市第一。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这里双向奔赴。今年上半年，我市以2026年钦州市河湖长治工作要点为纲，建起市县镇村四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全市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巡湖25649次，发现并协调解决涉河涉湖问题50余个，针对小江水库4252个四乱问题，完成清理整治3701个，整治完成率87%，开展河道巡查执法114次，累计清理垃圾及水葫芦3.4万吨，完成水土流失治理20平方公里，推进17座小型水库补险加固。13、5、14、5期间，全市累计完成海堤建设投资2.202亿元，加固后的海堤如绿色长城，守护堤内群众与连片养殖塘，堤外红树林连绵成带，白鹭翩飞。在三两湾海域，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这背后是钦州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接力。2021年以来，我市连续申报成功3个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获得中央奖补资金7.1亿元，累计新种植红树林396.14公顷，修复原生红树林130.77公顷，修复岸线24.15千米，生态蝶变也让海湾增值变现。七里湾沙滩从15米拓宽至80米，传统渔村变身滨海风情景区，两家文旅企业投资5000万元打造精品民宿，孔雀湾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红树林海洋科普馆成为研学课堂，修复带动大潭、乌雷等传统渔村向滨海旅游村转型。项目建设期提供就业岗位40多个，七里湾景区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间接带动2000多人就业。广西首宗蓝碳交易、首宗大豪碳位交易先后落地，红树林碳位 CCER 交易正式签约实施。站在龙门大桥远眺钦州港，30万单机油码头聚拢漂泊，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吊臂起落。14五以来，我市大力发展临港大工业，形成千亿级石化化工、500亿级轻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产业，临港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5%，占全市工业比重达71.6%，100亿级企业从1家增至4家，海洋生产总值从614亿元增长至813.9亿元，年均增长约6%。海洋基础产业总产值达85.4亿元，全市海水养殖面积30.1万亩，海洋捕捞年产量7.24万吨。2025年，海洋旅游产值突破150亿元，接待游客6327.33万人次。海鲜加海景加海豚，成为吸引跨省游客的蓝色流量。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行大运、跨龙门、书豪情、观海豚、乐淘淘正成为八桂旅游新时尚。记者吴阳记、陈辉、肖鑫、周丽红报道。10月12号，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政协党组书记庞科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决定，市政协7届1次会议于本月19号至22号在钦州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钦州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围绕大力推进钦州县经济崛起，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进行协商议政，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钦州市委会常务委员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六届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六届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审议市政协六届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未见事宜的决定，协商通过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有关事项及人事事项。雷玉成表示，与会政协常委围绕协商议题提出了很多有深度、有价值、务实务行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逐项研究、统筹谋划推进。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需和市委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决策部署，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推进我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全面深刻审视发展形势，准确把握全市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效与不足，要聚力攻坚突破，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推动县域工业差异化发展，特色农业全链条

0: 发展，服务业品牌化发展，要加快城乡融合并建，补齐县城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强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机遇，充分激活通道枢纽发展动能，科学布局沿线产业与内河港口，完善公体江口多式营运体系，健全领港与县域联动协作机制。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自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民族优势，紧扣发展所需，群众所盼，为推动钦州高质量发展，多建睿智之言，多建务实良策。市政府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参政议政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庞克伟表示，要深刻领会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性，把握发展大势，找准履职切入点，以更高的站位助力县域经济崛起。要按照市第七次党代会确立的目标任务，强化向海发展意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推动县域向海发展布局，培育县域经济发展动能，补齐城乡融合发展短板，强化县域要素保障供给上献计出力，做出政协贡献。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大会顺利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黄球主持会议，杨永聪、王文远、张洪丹、陈正宇、王廷志、周正英、李远钦、王增成、刘左、李永威、许阳苑及苏毅参加会议。记者黄球苏旭报道。10月12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副主任吴明、李磊岩、黄光发、方建安、秦仲、罗斌，常委会党委书记、秘书长黄飞耀等39名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秦天卫分别主持第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立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及有关人事事项，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秦天卫指出，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的5年，是钦州抢抓机遇、向海图强、赋能跃升的5年，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著政治优势在我市充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化、人大丰硕创新发展的5年。5年来，常委会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建设，围绕改革发展稳定、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民生关切，依法行使各项法定职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常委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代表联系群众，办好代表议案建议，推动惠民政策落实落细。全体组成人员不负重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履职水平，有力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秦天卫对本届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做出积极贡献的，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对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的一府一委两院各县区人大常委会表示感谢。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戮力同心，共同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努力奋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苏永浩、副市长郭敬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吴峰、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10月12号，2026年广西金秋招聘月启动仪式暨服务平陆运河沿线经济带钦州专场招聘会在钦州举办，活动现场人流如织，气氛热烈，众多求职者早早来到广场，在各个企业展间来回穿梭，认真查看招聘信息，询问岗位条件，了解薪酬福利和晋升空间。招聘单位人力资源部门人员也一一回应，积极交流，与求职者实现顺畅对接。 广西奥嘉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陈艳梅。
2: 通过今天的一个独立国的一个专场招聘会，这个也可以更多的吸纳到我们在外工作的一些人才，包括在我们青州本地的一些人才都可以，所以我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一些招聘信息。

0: 能够就说及时的加入到我们这些企业里面来。
1: 求职者黄荣淼，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现在刚退伍，然后呢就是寻求一些社会福利，还有自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比较偏向于消防或者说是一些电脑科技类的。
1: 本次招聘会最大亮点是精准服务频率和经济带和临港产业发展，重点面向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港航物流、装备制造等产业，专门设置频率和用工专区，活动创新采用线下招聘、线上直播、企业用工摸排相结合模式，提前摸排岗位需求，为运河通航后的产业用工储备人力。活动共组织100多家重点企业，释放3100多个优质岗位，覆盖钦州主导产业。现场除招聘展位外，还开放政策咨询、劳务品牌、技能大师成果展示、乡村振兴特色产品展销等功能区，并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据统计，当天累计5000多人次进场求职。湖北县融媒体中心中播陈豪林报道。金秋时节，湖北县各镇街道秋收生产陆续开展，粮食作物、特色经济作物陆续成熟上市。在石冲镇南流江畔，连片红薯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亩产最高可达1万斤。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引进种植大户，让东兴田变成增收田，小小红薯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薯，也拉开了全县秋粮丰收的序幕。连日来，在石冲镇南流江畔连片红薯种植基地，随着红薯收获机隆隆驶过，一笼笼硕大饱满的薯心破土而出。当地村民忙着分拣装运，铲车不停地将集中起来的红薯装载到货车上，到处是繁忙的丰收图景。这块曾经的低产低效地块，如今变成最高亩产可达1万斤的高产高效农田。湖北县石冲镇石冲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保定，
3: 我们村通过土地流转引进外地老板来发展红薯种植，一共有500多亩。咱们村以前有不少冬闲田，冬天田地就闲着，借着旱改水项目，小块变大块，把土地田者充分利用起来，老百姓既能拿到土地流转资金，还能到基地就近干活，在门口多一份收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发展好特色种植，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这是湖北县秋收农作物喜获丰收的生动缩影。依托优良的土壤、气候生态优势，近年来湖北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杂粮、果蔬、粮食作物等多元农业产业。入秋以来，全县各镇街道红薯、玉米、果蔬等农作物陆续成熟采收，各镇街道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秋收、晾晒、销售等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涌动丰收喜悦，粮食产量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持续向好。湖北县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刘广，
4: 我县积极推进园区生产工作，特别是秋冬红薯生产工作。2025年，通过引进红薯种植大户，在石冲镇石冲村北建设两片500亩红薯种植面积，如是带动全县完成2025年3.5万红薯种植面积，带全县农村遍地坚实。
1: 从泥镇的特色作物到全县的特色丰盈，湖北特色小作物变成富民大产业，让金秋丰收成色更足，群众致富路更宽。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向海图强，蓝湾生金。金州市推进河口海岸治理、滨海生态修复与向海经济发展增速。政协第6届金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市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金秋送岗助就业专程招聘队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湖北红薯迎丰收，亩产最高上万斤。本次金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李飞，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金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完金州，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6: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

0: 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真。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齐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阴真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岭上。该楼由新宝花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花字介臣，阴真市人。1887年出身农户家，父亲长年偏留海外，3岁母亲死亡。喺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由乡人辛勤工收养，所以改名姓辛。辛尾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营一个叔叔介绍，到陆荣廷门下充当勤军，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六年，亦即系1917年，佢随莫永生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部兵十营，驻广州附近。冇耐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喺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番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

后来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白蜀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申宝藩在一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通街道驻码头建小学，仲设立普英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至钦州公路运输。在钦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心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申宝藩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9年，亦即是1920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阔5间，宽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混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三层，每层都有半圆形的阳台，四周设圆拱式走廊，正面赤龙天楼梯一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四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咧就由青砖锁住，墙面系浅蓝色，整体显得沉稳厚重，气势恢宏。登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嘅美景。不过更加重要嘅就系可观赏北海面呢个建设位置以及建筑嘅重要性。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系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如好，亦记载住钦州嘅历史变迁。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

0: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你一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2: 哎，最近又要吃苦了，要不坚持一下吧？
3: 这可坚持不住啊，又轻松钱又多。
2: 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
3: 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
2: 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告诉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小组，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